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行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2: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0: 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5到27度；白城晴，14到29度；松原晴，15到27度；四平晴，14到28度。辽源晴，13到28度；吉林晴，11到25度；通化多云转晴，11到25度；白山晴，12到25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5度。

0: 那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开拓海外市场，长白山人参亮相马来西亚。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吉林市吉马搭台商贸唱戏配套活动精彩纷呈。稍后把视线转向延边，线下试用，线上下单，实现零距离购全球。吉林三化协同发展，优质医疗资源赋能长春都市圈民生福祉。长春市为爱集结，考生专属座驾已经就位。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其中马来西亚站的活动呢，在吉隆坡正式启动了。
2: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仲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
3: 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2: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
4: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
5: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2: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6: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开赛在即，围绕体育加商贸主题，吉林市商务局精心组织了一系列配套服务，力求让广大跑友和游客在参赛之余尽享吉林市的热情与魅力。
1: 吉林市商务局在赛事前后策划了多项商贸活动，5月28号至6月2号在世纪广场将举办吉林市第二届公园主题宠物博览会，届时将汇聚众多品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举办系列沙龙公益活动，助推吉林市宠物经济繁荣发展。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及世纪广场还分别推出人宠 cosplay， 创新打造沉浸式人宠互动场景。
2: 我们重点打造吉林市第二届公园主题的宠物博览会，旨在借助本届马拉松赛事的热度与人气呢，吸引全国的跑友和游客走进吉林，了解吉林。
1: 据介绍，5月28号至5月30号，吉林市商务局将在北山广场设置美食集市区，利用40余个展位集中展示美食、文创等各类吉林好物。5月28号至6月1号，所有参赛选手凭本人参赛号码簿，还可在吉林市多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折扣。
2: 同时呢，依托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我市举办的契机，叠加双重的流量优势，推广吉林市万种商品特色 IP， 开展特色好物评比与线上宣传的推介，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我们城市的影响力。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吉马。近日，记者在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赛前发布会上获悉，吉林市文广旅局以吉马赛事为纽带，整合全域文旅优质资源，重磅推出专属惠民礼遇、精品主题线路及全天候特色活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1: 2026吉林市马拉松赛事活动期间，参赛选手凭参赛证件可享受免预约畅游吉林市博物馆、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免首道门票及摆渡小火车费用，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纳美山谷等知名景区专属折扣优惠，乘坐松花江特色游船、青松号观光列车等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前往吉林市河南街城市展厅消费还可获赠精美非遗文创好礼。外地游客持本人身份证件搭配机票、火车票，可尊享吉林市温泉民宿、实景演绎、全域景区品质酒店等全业态文旅专属优待。优惠活动详情可关注吉林市行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
4: 今年我们依托吉林马拉松这一城市品牌赛事，

0: 将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面向参赛选手和外地游客推出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文旅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依托江城独特的山水资源、工业文脉和历史底蕴，精心设计了四条精品游玩线路，串联松花湖、朱雀山、青松号观光列车、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京剧出科博物馆、吉林官绅局等特色点位，让游客一站式体验江城风光与人文历史。
1: 据了解，5月28号至6月1号，吉林市各类文商旅体精彩活动将轮番上演。赛事当日将举办特色秧歌展演、京剧国粹展演、吉林官绅局江城小史官实景演绎等文化活动。赛事当晚，大型原创音舞诗画《古韵大东松雪江城》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上演。吉林市歌舞团将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极具地域特色的视听文化大戏。
0: 赛事前后，我们还集中推出非遗展演、实景演绎、文艺大戏等系列文体活动，力争以赛引流、以文赋能，让更多人走进吉林，畅游江城。
2: 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游客带来零距离购全球的全新消费体验，让跨境好物从线上屏幕走向线下货架。
3: 据了解，该集散中心整合了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资源，汇集美妆、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距离购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4: 我扫码下去以后看有很多商品，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在市区里能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比较方便，完了体验感挺好的。说实话，
3: 记者了解到，该集散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受海关监管，确保正品保障且价格实惠。这也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次在市区内设立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打破了以往跨境商品消费的地域和体验壁垒。
5: 与传统的跨境电商看得见摸不着的局限不同，集散中心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以快递方式直接寄送至消费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3: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持续优化跨境电商消费场景，丰富商品的品类，推动跨境电商与本地消费融合，为市民带来更多的便利与实惠。
6: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天。
1: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6，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5: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6: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

0: 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四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三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2: 省级专家来我院做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以全程检验、影像、彩超，换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1: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医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三大三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3: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四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可感可及的健康服务。
4: 在2026年高考来临之际，长春市都市亮点雷锋车队志愿服务总队爱心送考活动再次扬帆起航。爱心车队集结，为帮助考生安全快捷准时抵达考场，以良好的身心投入考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上午9:30，长春都市亮点雷锋车队志愿服务总队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长春都市亮点的士雷锋车队、长春联众雷锋车队等10余支车队参加了此次送考活动。
6: 爱心送考，我们一直在坚持，坚持了26年吧。在这个爱心送考的过程中，我们也接送了不少考生，有很多考生啊，由于太紧张了。把身份证落在家里了，准考证落在家里了，我们司机互相之间都会有一种切换和联系，然后能把这个考生能进行一种传递，尽量快把考生送到考场，不耽误他考试期间的这个影响。
5: 作为车队的老队员，周金瑞每年都会接送高考考生。考试当天，他会按照考生的住址选择最优的路线，用最短的时间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6: 今年的爱心送考呢，我们还和往年一样，因为我们车辆呢都有特殊的这个标识，上面有那个2026爱心送考，然后我们前面有这个大型的雷锋的标志，这个倒车镜旁边有绿丝带，希望所有的这个考生和家长需要用我们车辆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在路上拦截无论考生打乘到哪一辆车，我们都会准确安全及时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5: 与往年活动不同，本次爱心送考不仅有新的车队加入，还有一些爱心企业参与，为学子保驾护航。
7: 爱心送考的活动我们也坚持了11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然后能给咱们长春的考生送来一些幸运吧。
8: 很有幸然后和我们的雷锋车队一起为我们的千千学子能够在这里送高考，也希望发扬雷锋精神，为我们的千千学子带来一定的温暖。
9: 这已是我跟雷锋车队参加爱心送考的第6年了。每年我们会给那个爱心车队提供很多跟那个学生的优惠便利的一些条件，我们希望社会能够跟我们一样共同参加爱心活动，并祝新兴学子能够金榜题名。
5: 从5月27号开始，长春都市亮点雷锋车队志愿服务总队爱心送考活动也正式面向社会，征集有接送需求的考生。考生可以联系雷锋车队相关负责人进行报名。
1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高考。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呢，即将拉开帷幕了。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呀，这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更是一场心态的较量。考前心态调节是考生高效备考、

0: 这个不想去复习，拒绝学习，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表现为头晕、心慌啊，像腹泻呀，身体的一些不舒服。
1: 医生表示，适度紧张处于正常的身心反应，也并非坏事，考生家长应该理性面对。
0: 关注这个考前的紧张呢，是否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学习效率啊，是否影响我们的考试啊、睡眠呀、饮食啊。如果这些方面都不影响的话，那么适度的紧张也是可以帮到我们的。
1: 同时医生提示，当自我调节效果甚微，负面情绪持续加重，就需要及时向外界求助，疏导心结。
0: 如果说这些孩子他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我长时间的啊反复出现睡眠不好，睡不着觉，也很难呢去学得进去，或者说呢不能够上学，拒绝考试等等，那么这些现象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春市第六医院中高考心理咨询热线已经开通，有需要的考生家长可拨打0431-12356进行免费咨询。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1: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场世纪报告会。在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世纪报告会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院区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4: 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中国吉林原萨摩亚第11批医疗队队长张敏听完报告会后表示，
5: 作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援外医疗队员，我更加理解了白大褂的分量，它不仅是医术的象征，更是祖国重托与人类健康使命的承载。我将以它为榜样，在援外医疗岗位上恪尽职守，用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为增进中外友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全部力量。
4: 报告会在白求恩精神的传承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举行，从白求恩到张军桥，时空流转，医者人心无界，这是报告会上被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两座精神灯塔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深刻激励着吉林卫生健康工作者。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教授刘忠良在听完报

0: 报告后动情地说，
1: 我的内心呢久久不能平静，感触特别深。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英雄，更多的是千千万万个像张军桥烈士一样活跃在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缩影。只不过他用生命把这份责任用生命赋予了最重的分量。张军桥烈士虽然走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职业信仰的唤醒，为患者提供更有温度的医疗。我想这才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和祭奠。
0: 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四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员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情景剧《心痛的告别》以跨越生死的深情对话，将整场报告推向情感高潮，现场观众无不动容。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临床医学院学生康欣欣说，
2: 张老师教会了我，医者的责任不止于诊室和手术台，更在于每一个需要守护生命的时刻挺身而出。我也会努力成为一名有担当、有温度的白求恩市好医生。
0: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员外医疗队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
3: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喝柠檬水，那柠檬水是人人皆宜的吗？该如何冲泡呢？我们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 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2: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3: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红儿童玩具。拼豆用的儿童熨斗、迷你儿童厨具、迷你爆米花机、棉花糖机，现在的网红儿童玩具功能是越来越多样了，玩法越来越新奇，但是这背后呢，也有一些商家浑水摸鱼，制造售卖的玩具功率严重超标，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4: 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电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
5: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她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今年3月，在贵州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豆，在熨烫环节发生了触电事故，最终小女孩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篇玩拼豆被电熨斗烫伤的帖子，下面有众多跟帖分享了自己也被烫伤的经历。记者看到一些人手指被烫出了水泡，一些人则留下了深深的疤痕。记者发现，在购物平台有商家专门销售儿童拼豆专用电熨斗，样子更加小巧，更加适合儿童手掌抓握。记者发现，这些儿童专用电熨斗、迷你电熨斗等网络热销的产品，电压皆为220伏，产品已经属于电器范围。一些商家直接将电熨斗放在拼豆套装内，打包一起销售。
0: 根据我国现行标准，儿童玩具的额定电压不得超过24伏，但很多拼豆玩具电熨斗的额定高压为220伏，属于家用电器级别，由此带来的烫伤和触电风险不容小觑。记者调查发现，额定电压超标的网红玩具还有很多。
4: 在网络购物平台销售的迷你真主厨房玩具销量惊人，这家网店销售的真主厨具套装销量达4万家，打开买家评价，里面均为小朋友实际操作真主厨房用具的画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消防部门纷纷发布视频，对厨房真主玩具产生的高温高热带来的安全隐患进行提示。
6: 让我们往油锅打入鸡蛋，这个温度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非常大的风险的。
4: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曾对一些网红电器如迷你爆米花机、棉花糖机做过检测，也向公众提示了其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7: 它的外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长得像那个水杯，所以说小朋友呢可能会被它的那个造型所吸引。那在这个出风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表面温度，
8: 100度，
7: 已经是100多度了。
4: 比起儿童真主厨具带来的高温高热隐患，专家更担心的是电源。
9: 你想象一下，一个小孩6、7岁， 手拿着插头去插这个220伏的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10: 儿童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小家电产品呢进行一些滥用，比如说儿童会把玩具进行摔打拉扭。在这种情况下呢，小家电产品呢，它表面会产生一些损伤这些损伤呢，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呢，会给儿童带来一些高电压的风险。
3: 那这些家电呢，被伪装成儿童玩具销售，带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守牢儿童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9: 儿童玩具的家电化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因为涉电的儿童玩具的相关标准和普通的家用电器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差距很大，所以把家用电器的相关的这个产品用在儿童领域中，对儿童可能产生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4: 针对现在市场上将家电当成儿童玩具销售的现象，专家表示，这完全是商家在钻监管空子。家电不能当玩具卖给儿童，玩具也不能呈现家电化趋势。
9: 所以我认为呢，监管应该是前置的，你不能到市场上出现问题了不允许卖，但是生产还在不断的进行啊。我认为它生产这种小型的，比如说锅碗瓢盆，小型的带电的涉电类产品，就应当按照玩具类的标准去约束，而并非是按照家电的标准约束。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花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做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陆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丰开心过六一。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9:03，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我是白月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职业药师刘老师做客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哈。大家如果关于这个一些药品的说明书的一些解读的话题想跟我们来交流的话，可以在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吉康在线的视频号上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节目当中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啊。
1: 白月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发现没弟，就在这个月份开始啊，就是人都会变得有点焦虑。我之前从来没有体会到，原来是初三和高三的家长，原来在这个时期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这种七上八下的感觉啊。
1: 七上八下。
0: 对对对。因为马上啊，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七八九就是高考了。
1: 高考了。
0: 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他虽然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但是他也一定是一次大考，是吧？因为我们人生当中会面临很多次的考试，比如说有很多次的选择，可能是纸质的，也可能是制式的，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学生本人，包括像我们的父母，都开始变得有点焦虑了。你看吃啥不知道了，
1: 吃
0: 对，
1: 就不会吃了，
0: 不会吃了。然后平时吃啥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该给孩子做点什么了。就天天我看到那些的，就是关于脑科学的这样的一些补给的方式，对。但是突然间自己觉得不会做了，是吧？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时期呢，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让自己稳住，是不是？不要想那么多，孩子一定都会超常发挥的。祝愿全天下今年的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有很多家长跟我反映说，就是比如说六七八这几天孩子们吃东西，因为很多孩子是要住在这个宾馆的，那一定是要在外边吃的哈。那吃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买一点什么东西来这个保障吧啊，肯定
1: 外卖
0: 呀，对对对。然后干净的可能买点粥之类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啊，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第一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在焦虑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就是这么说，咱们这个胃肠道的疾病啊，就是有很多的，就不是说你就吃了外卖，也就是万一这个不太干净，或者说你吃了一些不太新鲜的什么瓜果梨桃了，你会出现。其实人焦虑也能出现胃肠道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焦虑的、
0: 焦虑也会，
1: 对对对，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经常说，我上火，我最近时间有点上火，然后呢有点便秘。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他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就是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呢，就容易着凉啊，就容易感冒。就容易感冒。比如说你开冰箱，就这一股凉气过来了，然后你一下就吸进来了，然后就容易出现腹泻。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便秘了也好啊，我们腹泻了也好啊，包括我们呕吐了也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呢，其实它都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大家呢，就是作为老百姓，咱们很难去找到这个原因，都用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经验去辨别，就认为这个就是辨别的这个就是它一定就是按照经验来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经验99%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呢，因为涉及到高考啊，还涉及到中考啊，涉及到这都是人生大事呢，大家要理智对待啊。然后呢尤其是首先大家说哎呀，那我们出门住宾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天气呢还算有点凉，在咱们东北，它还不是说还很热。你像我记得咱们那个年龄的时候高考，然后七月份我记得，特别热，
0: 对对 对, 对，
1: 反正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热。现在呢改到六月份了，我觉得应该说是挺好的了啊，挺好的了。然后呢，那么大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说不要吃药去预防感冒
0: 啊。对
1: 啊，就是这个感冒它是不能预防的啊。咱们有很多老百姓就说哎呀，你看我这出门我怕感冒啊，然后怎么办呢？我先喝一味感冒药，我来预防感冒，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是不正确，就是感冒这个病它是不能预防的啊，它是不能预防的，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反应。它是我们身体一种反应，这个反应就有点像是什么那个反应呢？就像是我们家里面那个煤气报警器，一旦有报警了，然后呢它就自动那个按那个就锁死了。 然后呢，他就不出，就不出气儿了。
0: 嗯，
1: 哎，就是他是这种情况。那你说我为了不让我这个煤气报警器这个去不锁死，完了呢，这个然后呢，这个不报警，然后呢，我做点什么事呢？你做什么事你都没有用。
0: 嗯，
1: 就是你做什么事你都不能，就是他一旦有问题，他就一定还会报警。
0: 嗯，
1: 因为如果他要是不一定报警的话，那这个报警器不就没有用了吗？
0: 嗯、对，是。
1: 哎，就是感冒其实就相当于人体的一个煤气报警器、那个栓塞怎么样的？那个栓阀那个阀怎么样的？它锁死的那么一个感觉，哎，那么一个感觉。所以说就是它不存在着你去预防，你说我预防了它这个事儿，它就不锁死了，哎，预防了我这个我就不报警了，那这是不行的，
0: 它没有，
1: 就是当你一旦出现煤气泄漏，当你一旦出现了安全隐患的时候，它就必须得报警，它就一定怎么样呢？会出现这个开关的这个锁死。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任何病都可以进行预防，哎，不是的啊，因为这个病它分很多种类，你像我们日常所说能预防的都是一些慢性疾病
0: 啊、
1: 哎，慢性疾病，但是呢也不是说我慢性疾病我防了我就永远没有了，那也不一，这个也不能说是一定，它只能说是不一定，但是你去预防了它一定是要比这个不
0: 预防
1: 要强，
0: 要好，
1: 哎，对，要好，哎，只能这么去说。因为啥？因为疾病的形成呢，它是很多复杂的原因，它不是说单一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像我们那包括慢性病，它也不是说所有的慢性病都能预防。你看，咱越讲就得越多，给老百姓得把这个事得说明白，否则的话，老百姓说啊，慢性病，我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好了，那我
0: 预防吧，
1: 那我预防吧，高血压和高血这个
0: 高血脂、
1: 高血糖。高血糖，那么高血糖这个东西不能预防
0: 啊、对，
1: 你血糖高了就那就是高了，你不能说我正常人，我是一个血糖不高的人，没有糖尿病，好了，我吃点什么，我预防糖尿病，
0: 省得我以后变成糖尿病。
1: 哎，对对，这个事儿它不存在，
0: 不存在，
1: 哎，它不存在，因为这个同样它也是慢性疾病，都是指标啊，三高，但是这三高的指标它是不一样的，它的用药的原则和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也不能说啊，那咱们在这儿咱就这个长话短说，就告诉大家，就是能预防的是什么呢？能预防的就是高血脂，这个是需要预防的，因为它是一个病因，高血脂是一个疾病的病因，哎，所以说它才能预防，而高血糖呢是一个疾病的结果，是你得病了你血糖才高了，而高血脂是啥呢？是你血脂高了你会得其他疾病，哎，所以说就是大家要明白，是病因的你用药你可以去预防，是结果的这个事儿你就预防不了，比如说像高血压也是结果，
0: 对，
1: 哎，对，它也是结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啊，其实你看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信息其实就很多了，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到这儿了，不想让老百姓出现歧义，哎，就是说啊，刘老师说了，慢性病能预防，感冒预防不了啊，那比如说咱们就是比如说我拿着一杯感冒药，然后呢我这个钻冰箱里待上20分钟，那人人都得感冒，你边喝感冒药你在冰箱里待着，他依然也会感冒，这就是感冒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啊，它就相当于人的一种报警机制，只要是你到了那一个安全隐患的时候，他就一定怎么样呢，会感冒啊，那么大家呢说那怎么能让我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是能起到点好的，就是对这个就是降低感冒风险，这个可不可以，哎，可以啊，那么就是这个降低感冒风险呢，不是从我们自身来，是什么呢？是从外部来，从外部来，大家呢去点那个什么呢？点那个艾绒，哎，点那个艾条，哎，去烧一下，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熏熏屋子，让这个屋子的这个经过这个烟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艾条、艾绒的这个烟啊，怎么样呢？给它熏一下啊，这个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就能降低我们感冒的风险，哎，这个是其实它不是改变我们自己，它是改变外部
0: 环境，
1: 哎，
0: 改变环境，
1: 它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我们什么呢？改变我们出现感冒的这么一个风险，但是我们自身，你吃多少药，你也预防不了感冒，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你吃多少药，你也预防不了感冒。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再怎么样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就是感冒就容易和胃肠道疾病出现，就是它会挂钩的，哎，它一定会挂钩的啊。然后呢，大家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拉肚子，
0: 对
1: 啊，就是拉肚子。那在这儿呢，就是咱们就是讲一下关于胃肠道这些疾病，咱们老百姓在这个时间段，尤其是。

0: 咱们孩子这个时候考试，哎，他这个时候他得保证他的胃肠道，就最起码没有问题，他得能坐住这三天，
1: 嗯、
0: 他得把试考好了，
1: 对对
0: 才行。
1: 是的，
0: 哎、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吃东西上啊，首先大家就是吃东西上呢，一定怎么样呢？一定要规范。什么规范？就是、
1: 嗯、
0: 就是大家别认为说就这几天我要给他要给孩子补一补，
1: 对，
0: 多吃点好的。
1: 这两天清淡是不是、啊嗯？
0: 对，就是这个没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用。
1: 嗯，
0: 哎，就是不要。特意的去吃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因为比较好的东西呢，就有可能怎么样呢？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就是它的这些营养的，它的糖的含量比较高。当这个比较，你平时都没有这么高，
1: 嗯，
0: 你突然之间吃的这么高，它不消化。
1: 嗯，
0: 哎，我们人体对它的消化吸收的力量怎么样呢？
1: 嗯、
0: 不够
1: 了，是不是？
0: 哎，变弱就是、嗯、就是你的消化吸收的力量本来你就挺焦虑，这段时间你挺紧张的，人的这个什么呢？人的整个的功能它就会下降。然后呢，你再吃一个高这个营养价值高的含量高的话怎么样呢？
1: 嗯、
0: 就让你消化不了它了。
1: 嗯嗯嗯。
0: 哎，这是一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喝酒就是喝高度酒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1: 78度的。
0: 哎，对对对对，你就是这个酒你喝、嗯、你喝的这个高度，你喝38度。
1: 嗯，
0: 和你喝52度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就大家这个时候就别喝高度酒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吃饭这个时候千万别认为就这几天一定要吃点好的，那这个没有必要啊，千万就记住这几天不要吃什么太好的、
1: 嗯、
0: 你吃的太好的反倒对身体怎么样呢？产生负担。
1: 嗯，
0: 因为你的整个的能量是需要干什么呢？整个的能量就是需要去让他的这个身体就是怎么样呢？能坚持住，有耐力就可以了，而不是说这两天我就非得给他补，你这两天也补不进去，补他不是说你吃进去就补进去了，
1: 对对，
0: 它是个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大家千万别认为就是这两天要吃好的啊，因为你一旦吃好的，你就会出现什么呢？不消化，就比如说咱们会打嗝，
1: 嗯，
0: 反胃，
1: 嗯，
0: 哎，打嗝反胃，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得用点什么，就是六神曲。
1: 嗯，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就是好消化的六神曲啊、
1: 嗯、
0: 这个叫六神曲。然后呢，或者说就是咱们就是正常喝粥，
1: 嗯，就喝粥，
0: 就是
1: 大米粥、小米粥，
0: 就大米粥、大米粥、小米粥、二米粥、
1: 嗯、
0: 啊，就最好是二米粥、
1: 嗯、
0: 因为小米粥单喝小米粥它喝就是最好的粥，其实是大米粥。
1: 嗯，
0: 因为大米粥呢它迅速能补充我们人体的糖分。
1: 嗯，
0: 哎，那这个让大脑怎么样呢？让大脑呢它不缺糖。
1: 嗯
0: 哎，其他的呢都没有大米粥的这个速度来得快。哎，这个来得快啊。
1: 明白、
0: 就是、
1: 啊。
0: 哎，对，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最害怕的是低血糖。
1: 嗯嗯，
0: 咱们有很多尤其小女孩、
1: 嗯、
0: 啊，尤其小女孩这个时候叫什么，这个时候叫我们身体叫应激状态，然后她会透支能量，透支能量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就会低血糖她就晕了。哎，低血糖她就晕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要给她备一点什么呢？备点糖块、
1: 嗯、
0: 或者说呢就是你怎么样呢，你给她备点甜的饮料。
1: 嗯嗯嗯，
0: 这个都是对的。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时候孩子一定要吃点甜的。
1: 嗯啊，
0: 甜的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时候孩子一定要吃饭的时候不要让他吃过多的什么菜呀、啊、什么肉啊、
1: 嗯、
0: 主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主食提供的就是我们的血糖。啊，这个时候就是主食啊，你是饭呢，你是面呢，
1: 嗯，
0: 哎，你是粥啊，你是饭呢的，这个就是一定怎么样，根据你的口味你自己来看啊，你自己来看就怎么样呢，一定你要吃足够量的主食，你才能在考场上才能发挥的最好。
1: 嗯嗯
0: 啊，而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给你吃俩大鸡腿，
1: 嗯，
0: 吃饱了，
1: 嗯，
0: 没吃饭、
1: 嗯、
0: 那不行。啊，那不行，那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分它怎么样呢？哎，这个时候你容易孩子这个容易怎么血液粘稠了啊、
1: 嗯、
0: 这个血液怎么样呢？因为你这个肉吃完以后呢、
1: 嗯、
0: 迅速的让什么血液浓度升高了，
1: 嗯，
0: 血浓度升高了怎么样呢？让这个孩子会出现什么问题？让这孩子会出现迷糊困
1: 啊、
0: 哦、哎，会出现困啊，所以说大家怎么样呢？就是要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来去吃、
1: 嗯、
0: 然后呢补充大脑的这个能量，别出问题啊。然后呢再就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吃东西呢就是正常吃就行啊，以什么以主食为主。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拉肚子。
1: 嗯，
0: 啊，这个拉肚子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儿呢就是不要去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这个，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这些食物，
1: 什么麻辣烫啊、热干面呐、啊
0: 哎、
1: 什么这些啊，什么
0: 对对
1: 都不能吃，
0: 哎，千万不要吃，
1: 坚持三天，
0: 哎，对对，坚持三天。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大家去吃这些东西，就是哎呀，我吃这样才能吃下去饭啊、
1: 嗯
0: 或者辣椒油，哎，拌点什么什么的，这个，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用什么来替代辣椒呢？
1: 嗯，
0: 你用葱和蒜都行。
1: 嗯，
0: 那这个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虽然说有点味儿啊，有点味儿，但是问题不大。它怎么样？
1: 嗯、
0: 最起码，因为它葱和蒜怎么样呢？它不会刺激你的胃肠道。
1: 对，
0: 哎，它不会刺激你的胃肠道，因为啥呢？因为你要说我 的确这个时候有可能还会

0: 还就是这个孩子呀家长他吃不下去饭，
1: 嗯，
0: 哎，吃不下去饭，那你可怎么样呢？可以吃点臭豆腐腐乳。
1: 哦，
0: 哎，这个东西行。
1: 啊，臭豆腐腐乳还可以。
0: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臭豆腐和腐乳啊，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1: 嗯，
0: 它怎么样呢？它就能帮着你，因为它的味道很浓厚嘛。
1: 嗯，
0: 哎，它就是发酵的。
1: 嗯，
0: 然后呢，它能帮助你怎么样呢？帮助你消化你的食物。
1: 哦，
0: 哎，你吃起来你就这个在中药对应的那个说明书里边有一个词叫啥？叫形脾。
1: 啊，形脾。
0: 对，就是脾胃的脾。然后对，你看就这个词大家就可能都没听过啊。
1: 对对对，
0: 都没听过。叫什么叫形脾？就是让你的脾醒过来。
1: 嗯，
0: 哎，就是人。如果说没有胃口了，我们日常都称之为啥？就好比就像称之为啥？称之为就是这个叫啥呢？就是叫这个就相当于脾睡着了。
1: 嗯嗯，
0: 哎，脾睡着了，
1: 让脾醒醒，
0: 对，让它醒过来。
1: 啊，这个原来腐乳和臭豆腐还有这功能。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我很少去。吃这个东西很少碰吗？
0: 它有这个功能
1: 啊，它是有这功能的哈。
0: 哎，是的，是的
1: 啊。原来世间万物，老祖宗传下来好多东西，其实它都
0: 是
1: 有这种。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发酵的东西，
1: 嗯，
0: 它都是有这种功能的。那么包括咱们说的红曲呀、六神曲呀、半夏曲呀，它都跟臭豆腐、跟腐乳的道理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都是发酵的中药。而这个是发酵的食物，
1: 嗯，
0: 哎，那么我们日常吃这个发酵的食物，就是说，包括啤酒，酒不也是发酵的吗？
1: 嗯嗯，
0: 哎，就是这些，就是发酵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它就特别好消化，哎，好消化。然后呢，这个味道怎么样呢？它就能起到一个醒脾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可别吃多了，吃多了渴啊，吃多了渴，口渴，就是你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吃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就是就这个叫醒脾啊，这个叫醒脾啊，其实就是大米粥。吃点腐乳，哎，这个就非常就是非常能下饭，
1: 嗯，
0: 哎，而且呢，你不管这个你多难受怎么样的，你都能吃下去点，因为你不吃下去一点，你肯定你坚持不了这么这个一场，然后呢，这个你坚持不了这么一场的这个考试现在都得
1: 两个
0: 小
1: 时吧，嗯，对，两个多小时，
0: 两个多小
1: 时，
0: 是不是？哎，那你好歹你这个体力一定要行，你好歹怎么样呢？你吃喝一碗粥，哎，然后喝碗稀饭，然后呢配个鸡蛋，然后呢吃点小馒头、小面包。然后呢配点腐乳，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了，不要吃那些辣的那些咸菜
1: 啊，辣的咸菜，
0: 对，那个辣的咸菜它就对胃肠道它会有这个它会起作用的啊，它会有刺激。但是呢咱不能说所有人吃的辣它都刺激，因为有些人他是无所谓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说的是普遍的，因为就这个时候就怕万一的那一两个学生和家长出现问题。
1: 对对对，
0: 咱们不是说所有的，就是啥呢？提醒咱们，就是希望所有的家长都是安全的，所有的学生都是健康的，哎，去度过。那么就怕大家，哎，你说你感觉最近这几天不舒服，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吃了一点点辣的，然后就把自己就把自己搞坏了。
1: 嗯，而且我们现在啊，特别提醒的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好朋友们，现在真的孩子挺焦虑的啊，家长其实家长也挺焦虑的啊。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听我女儿回来说，她班很多小朋友都哭了，就是差那么一分两分的那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家政策特别好。就是不应该有重点，都差不多，是不是？不能有那么多悬殊的内容
0: 啊！现在已经开始，
1: 嗯，对对对，就是
0: 政策已经开始，
1: 对对，现在已经国家政策开始调整了啊。然后，对对，而且就像这个深圳啊、北京、上海啊，就是它以职校为主
0: 啊，
1: 比如说它是七年的职业大学，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啊。职业大学，
1: 职业大学，我觉得也挺好的。
0: 直接上学就是，
1: 对，它就职业大学，
0: 就是
1: 对对，中考它就职业大学了，对，中考然后就职业大学了，就很好。
0: 那
1: 对对。
0: 那七年应该学的专业学的很扎实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七八年他一定是专业技能型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家长现在不醒目嘛，就是政策了解的也不多嘛，对，就是你看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就是大厂的这些好朋友们啊，就尤其是大厂老总的这些好朋友们，人家现在要的是啥？不是说什么大什么某某大学的学生，人家要的是某某技校的学生
0: 啊，有某某专业这个，
1: 对对对对，然后人家就说了，你看某某大学的学生出来之后，跟教授一样，先给我们讲个课，你一个小孩牙子跟我爸爸啥，你知道吗？我就要技校的来了，我就让你干啥，你就能干就行，你不要多说话，多说话不是你分内的事儿，是别人的事儿
0: 啊，
1: 就是现在就是整个的，就是我们国家当中分工还是很严苛的，所以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家长们现在就是也是就是已经卷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们就是逼的都已经不行了，然后你看有的小朋友就是哭啊，然后还有一个月你看他可能打了，其实我们学校的孩子打了720多分，你说还哭啊，
0: 720多分，
1: 对对对对，
0: 这都是
1: 对都已经非常不

0: 不错了，但是打720多的孩子们就都在哭，特别害怕是自己到不了自己的理想学校，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政策特别好，就是重点的学校有这么多啊，然后职业技术学校还有，他们是平行的。嗯，应该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我们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1: 一个过渡的时间。
0: 对对对，我姑娘这一届肯定赶不上了，我估计我儿子、
1: 啊、
0: 以及我儿子下边的同学们、家长就会很深刻的来领悟到了，因为知道大厂其实要的是技术能力过硬的人，
1: 啊、
0: 而不是要一个会叭叭的人，没有用，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我这样的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电台，我需要叭叭，你知道吧？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过于焦虑了，就是、人生当中的选择有很多种啊，不是说只有这一种，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吃好，然后要这个就是让自己就别着凉了，而且就是这个时间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高考也好，中考也好、我们的这个就是你穿的衣服任何金属都不能有，我今天要看看我女儿的那个眼镜是不是带金属的，如果带金属框架的、我马上就给它换掉哈。
1: 啊，是，就是戴眼镜金属的还不行，
0: 应该也不行啊，对，应该也不行，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1: 因为他得需要安检，是不是？
0: 对，他需要安检、
1: 啊、
0: 而且因为我听到的是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是就是去年的时候安检的时候内裤上出现了一个
1: 小扣
0: 小扣
1: 啊
0: 啊，然后可能是金属的就没过啊，然后就是、
1: 啊、
0: 对，所以呢就是这种时候孩子就会影响孩子的心情
1: 啊，因为这种金属它就容易被识别成是
0: 对
1: 是这种作弊的这种东西，
0: 对对对，
1: 是
0: 的、
1: 啊、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中考高考都非常严苛、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后大家真的就是选择性读书、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读书包括学习它不是就是这几年，它应该是一辈子的事儿。你看第一像我们两个其实还是在学习中，是吧？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
1: 是学习中，
0: 对，一定是在学习中，而且是不停滞的在学习中，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说只在这几天或者说这几年，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注意，然后我们也继续啊，就因为我做教育节目嘛，我就希望就是我们国家的大学可以继续啊来扩招啊，尤其好的学校，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技校也是一样，然后高中一样，其实高中就应该是就是全员的，因为我们吉林省的高中就是今年的有的那个高中就可以直读了
1: 啊、
0: 直接读高中的那种、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名额还要大啊，还要大，然后中考的这个难度下降是对的，
1: 随着这个过渡期的一点点适应，应该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三年三四年我觉得就会很好，
1: 这种教育的平衡就会越来越，
0: 对对，
1: 就是越来越平衡，就越来越适合就是社会的发展和孩子的这个需求，
0: 对，成长的需
1: 求、啊、
0: 因为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也是这个初三的家长嘛、我觉得我都给我弄焦虑了、其实你说我有啥焦虑的，是不是？我的孩子学习很好
1: 很好
0: 啊，对，然后呢都没有问题、
1: 就是、现在就是好的也焦虑，不好的也焦虑，
0: 对对对 对，然后其实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然后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减少大的焦虑啊。
1: 那好，那我就是为了这样，你看我肯定我得做点贡献呢，是不是？
0: 对，
1: 送你两个药啊，
0: 送
1: 孩子的啊，送
0: 孩子的药啊，
1: 这个叫辅食酸钠啊，辅
0: 食酸钠，
1: 酸钠，这个药呢，就是专门就是针对于就是它是婴幼儿和孕妇都能用的一个药，哎，它是没有副作用的，然后呢，它是儿科的一个主要用药，就是在比如说孩子有急性拉肚子的时候，哎，然后用上去。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是居家旅游学习工作的一个这个必备的这么一个药啊，这个药那个不贵啊，这个不用、
0: 不贵，
1: 这个不用算人情，这个都、
0: 不算
1: 人情，不算啊，因为很便宜，几十块钱一盒，
0: 不用我请你吃饭，
1: 对对，请我吃饭，请我吃饭，对对，你请我吃饭，对，咱俩对咱俩吃饭肯定比这药贵了啊，因为很便宜，几十块钱一盒啊，只不过是这个不是特别好买，大家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容易买到那种就是饲养用的那个就是养殖方面用的这个材这个成分的，因为呢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这个人用的药，它有很多。的这种人用的药的成分，它会用在兽药上，用在养殖上，
0: 也可以。
1: 哎，对对对对，它都是通的。但是呢，大家怎么样呢？不能这么用，就是你不能说那我买个养殖的这个，我来用人用行不行？那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个它这里边没有检测，它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哎，就是大家记住了，人体用的这个药的这个纯度和这个标准和要求是最高的啊！大家不能这么就是不能说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养殖的和这个兽药和人要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回事
1: 儿。哎，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大家容易怎么样呢？就容易搞混啊，容易搞混，这个别搞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药，它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很多兽药比人药还贵呢。啊，就是、小动物补钙的那个钙片比人补钙的
0: 那
1: 个
0: 还贵。

0: 啊，那贵的多呢啊，那个这个贵的多呢啊。然后呢，这个呢，这个药呢，得具体使用方法，我跟你说一下，很简单，因为它是黑色的，它是一个矿物质的用药。
1: 哎，对了，你上次说喝酒可以吃它。
0: 哎，对对对，喝酒可以吃它，你可以试试。
1: 它真的不好买吗？
0: 就是对这个
1: 特别费劲，
0: 就是不是不好买，是怕是买错。是老百姓容易把它买错，因为这个就像啥，就像是有一个是药，剩下其他的99个都不是，你不知道哪个是，哎，它不是不好买，它好买啊，这个东西也不是啥，这个东西主要它也不贵，它很便宜的一个东西，就是老百姓容易把它买错啊，容易把它买错，就别买错就行。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就是它对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这么一个原理啊，这么一个原理。我们有胃肠道的疾病呢，是什么病呢？比如说我们说有胃炎呐、有肠炎呐、那么是什么呢？是胃黏膜和肠黏膜出现了破损，然后呢产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哎，是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破损，然后呢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胃炎呐、肠炎呐，就这一系列的，然后呢胃疼啊，然后呢拉肚子、腹泻呀、肠炎严重的，还有便血变浓的，哎，这个，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呢，就是说呢出现这种这个疼痛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胃酸腐蚀了这个胃黏膜上的、
1: 胃酸腐蚀了，
0: 哎，就相当于你身上嘎个口，你喷点醋。你喷点酒，你蘸点辣椒面，你再撒把盐，就是你就对它有刺激的话，它怎么样，它就会更疼。哎，那么我们胃一旦疼的话，其实就是胃酸对对我们这个溃疡啊，对我们的这个糜烂面的一个什么呢，这么一个刺激。哎，其实不刺激的话，你这个胃破了点啊，它都不疼。很结实，哎，真的啊，这个大家别认为是不是我破了我就疼，不是，疼是因为有胃酸刺激。那么现在的西药的用药呢，基本上什么呢？基本上这个是中药啊，
1: 这个、
0: 这名叫腐殖酸钠，你瞅着，那个酸钠，你觉得是这个是西药？不是，它是个纯纯正正的中药啊，就是 Z 打头 ，Z 就是中药的意思
1: 啊 ，Z 是中药的意思，
0: 哎，对，这就是中药的意思，就是拼音字母嘛
1: 啊 ，Z 中国的中，
0: 哎，对，这是打的 Z 打头的。然后呢，那么这个。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西药呢，就是它就对胃黏膜有起作用的，比如说叫胶体果胶壁啊，聚原酸壁甲呀，哎，这个就是叫胃黏膜保护剂。那么它是覆盖在我们的胃黏膜上的啊，就是呢让你这个胃酸腐蚀不到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就相当于给胃黏膜戴了个口罩，哎，戴了个口罩，戴了个保护膜。但是呢，这个药的使用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怎么样？它不能超过7天。哎，它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大家这个超过7天的话呢，会出现这个重金属的中毒。哎，B 呀、和铝呀、这个铝是什么呢？铝是这个什么？是综合胃酸呢？哎，这个是一个是 B 剂，一个是铝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就是让你胃酸不分泌，你不是胃酸腐让我疼的吗？那我让你没有胃酸了，这个叫什么？拉唑类的用药。拉唑类这个药呢，不能吃超过14天，就两周。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有一定这个时间这个定量在这儿的啊。因为这些西药呢，它对身体呢都会有一些什么呢？一些破坏啊，都会有破坏。尤其是拉唑类的用药，你要吃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说明书上写着。明确写着，它有可能会产生萎缩性胃炎
1: 啊，
0: 哎，会产生胃的萎缩，哎，会让你胃萎缩。胃萎缩啥呢？胃萎缩就是胃癌的前期了。
1: 哎呦，
0: 就是、
1: 这太严重了。
0: 对，就是我们吃一个治疗胃病的药，吃到最后能吃出胃癌来，就是你看这事儿不是笑话吗？但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些药，它在治疗胃病的同时，其实它也破坏了我们身体原有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哎，这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就是药啊，为什么就是跟大家说呢？就是药是天大的事儿，就是除了生死，吃药是最大的事儿的。
1: 对，入口的东西都很重要。
0: 哎，对，这个吃药是最大事儿，就是那但咱们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家里边的胃药，反正就有。你看现在，包括我们最近，就是会有很多老百姓，就是哎呀，那我备着点胃药吧，哎，别出现胃疼了，哎，怎么样的，就把家里的胃药就拿出来了。但是这种胃药怎么样？你要看一看它是什么，它叫什么名？
1: 对，
0: 哎，它的说明书上写没写着7天呢，还是14天？
1: 那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就是我公公啊，就是他会买特别大一包子的这个药，然后呢，就是说这没事儿，没啥什么消管消化的
0: 啊，管消化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他是自己觉得这是管消化的，
1: 管消化的、啊，
0: 哎，那个是管啥的，然后
1: 对对对，
0: 完了他自己就
1: 对对，然后分发给孩子们吃，分发给孩子们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就是很少就是有药啊，是这样的啊，对，就是我老人是这种，就
0: 是、但
1: 是
0: 老人。人呢，他其实是希望让孩子好健康成长的，他是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不对啊，就是你得分这个药是什么情况，然后呢，不能随随便便的吧，我们就把这个药就
1: 是什么组成药，
0: 没有什么组成，它的成分就叫腐殖酸钠
1: 啊，它的成分叫
0: 唯一的一个成分
1: 腐殖酸钠片，
0: 对对对，腐殖酸钠，然后呢，它上面写的一个叫收敛的作用
1: 啊。有

0: 不给你解释，这个是中药的一个说明书的一个内容，大家就有可能就不知道了。收敛是啥意思呢？哎，收敛的意思它就起到了消炎呐、修复啊，让你这个破损的黏膜怎么样呢？让它长好。
1: 嗯，
0: 哎，那比如说你要有口腔溃疡，你含着它也好使。
1: 嗯啊，口腔溃疡含着也好用。
0: 哎，含着它也好使啊。然后呢，腐殖酸钠是啥玩意儿呢？
1: 啊，对，腐殖酸钠是啥呀？
0: 是
1: 植物吗？
0: 矿物质
1: 啊，矿物质。
0: 哎，那么它的的确确前身是植物，它是什么呢？是。腐烂的植物
1: 啊，腐烂的植物
0: 埋藏在地下1000万年，
1: 哎呀，
0: 然后就变成这个矿物质
1: 腐殖酸钠了
0: 啊，就变成矿，就我们很多的矿物质其实都是这种，
1: 对呀，
0: 对，
1: 像化石一样，
0: 化石，对对对，它都是这样的。然后呢，经过1000万年，你说上千万年了，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哎，它就变成矿物质了，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成为极非常稳定的，可以成为我们的用药了，
1: 嗯，
0: 它是黑色的，
1: 黑色的，黑色的，
0: 就你看它，如果要不是这个药片，这个是这个颜色的啊，你看它怎么，你看它怎么样呢？你都能，你可以打开一个看一下，
1: 嗯，
0: 你看打开一个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黑色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哎，这儿呢，
1: 对
0: 对对，哎，对了，这个
1: 你把它抠成两片，
0: 哎，对对对，你看这个，你看它这个就黑色的，你感觉到有点就是，如果你要不看它是药片，光这么看就有点像煤渣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哎，对了，就
1: 是
0: 它跟煤渣子是一样，因为煤也是什么，也是矿物质，它们是属于同类的，哎，它
1: 兄弟姐妹，
0: 哎，对，它们属于这个兄弟姐妹。但是你说煤能不能吃？那肯定是不能吃，
1: 煤肯定不能吃。
0: 而这种东西什么腐殖酸钠，它怎么样呢？它就可以怎么样呢？它这种矿物质就是可以怎么样起到这个药用的价值。在《本草纲目》里边就有记载的，啊，就《本草纲目》里边就最早就是咱们在《本草纲目》里边啊，咱们就记载着。然后呢，这个就是，它起就大家要看什么，就看这个字叫收敛啊，收敛就代表着它能起到消炎呐、杀菌呐、镇痛啊、修复胃黏膜，让胃黏膜就是让胃黏膜、肠黏膜，包括我们的所有的皮肤的黏膜，让它怎么样呢？让它快速愈合。啊，让它起到这个叫快速愈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腐殖的意思，就是腐烂的植物。
1: 啊，腐烂的植物。
0: 哎，对了，所以说呢，大家但是叫酸钠的话，大家可千万别认为啥呢？别认为它是一个西药。
1: 嗯，
0: 啊，它不是西药啊，
1: 它是中药。
0: 啊，对对对，它
1: 是
0: 纯正正
1: 的
0: 咱们中药。这是在《本草纲目》里边，就是曾经就是《本草纲目》里早早就有记载的啊，就有记载的。然后呢？这个药呢，它怎么样呢？它是婴幼儿和孕妇都能用，而且在它的说明书上写着，明确写着叫小儿，
1: 小儿，
0: 哎，对，它是个儿科用，它是一个儿科的用药。
1: 嗯，
0: 那么这种儿科的用药呢，它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儿科的用药，
1: 小儿腹泻，
0: 对对对对，
1: 体虚欠泻，
0: 这酒泻
1: 呀，酒泻酒痢啊，
0: 对，
1: 哎呀，
0: 这有点看不清，是不是？
1: 看不清，
0: 哎，对，看不清，对，
1: 因为这个灯光一晃，
0: 对对，
1: 这个角度，
0: 哎，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什么呢？就是它呢，它不打破人体的屏障，为啥？因为这个矿物质呢，它是大分子，人体不吸收
1: 啊。那个上次告诉我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吃，
0: 哎，对对对，它可以在你的胃里边形成一层胃这个保护膜，哎，它还可以综合你的胃酸，你烧心，你还可以用它，哎，你烧心你还可以用它，你有胃炎。就是你就正常用就可以了，然后尤其是拉肚子
1: 啊，这个非常好用，
0: 就是腹泻，哎，尤其是拉肚子这个腹泻啊，然后呢，就是泻，就是腹泻呢，其实分两种，一种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泻泻，就是两个泻啊，那在这儿呢，我就是给大家讲嘛，就是腹泻和痢疾吧啊，就大家记住了，就是就有两种啊，有两种，一种是腹泻，一种是什么？是这种叫痢疾啊，痢疾。那么呢，大家呢也不用去考虑这个名词了，因为一说你是腹泻还是痢疾呢，大家有可能怎么样呢？有可能就会搞混。那么呢，咱们就看咱们腹泻的这个状态，你去分辨它。我告诉你，这个腹泻呢，它是分两种的，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你腹泻拉完了以后呢，你感觉到很舒服。这种什么呢？这种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呢？都是寒凉着凉的，
1: 着凉了。
0: 哎，我们怎么样呢？这个叫一泻千里
1: 啊，一泻千里。
0: 哎，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常规的这种腹泻。那么你就得你就正常拉就得了，哎，正常拉就行了。就是这个叫舒服啊，就这种就比较舒服。那么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于着凉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拉完了以后呢，怎么样呢？它也这个便也是不成形的，但是我们排完便以后呢，感觉到不舒服，就是不排便之前呢不舒服，排完便以后呢还是不舒服，就还是不舒服。这种什么呢？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就是我们所称之为叫痢疾，哎，也就是现在西药治疗对应的叫什么？叫这个叫 这个叫胃，就是叫病毒性肠胃炎，
1: 嗯，
0: 哎，或者说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1: 嗯、
0: 叫细菌性肠胃炎、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就可以叫痢疾。那这个一般情况下什么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有病毒、有细菌、有微生物了在这里边。
1: 嗯、
0: 那么呢，它就是这个便怎么样呢？就是黏黏哒哒的，用中药对应叫啥呢？叫湿热。

0: 啊，
1: 湿
0: 热。
1: 但这个你看，你这叫湿热，你根本不是你怎么能理解说说我这个排个便怎么还叫湿热呢？
0: 对对，拉肚子怎么湿热？
1: 哎，对的，这个大家不懂，就是拉肚子我都拉了，怎么还能我都热了，我怎么还能拉肚子呢？
0: 嗯
1: 啊，其实这个东西叫湿热，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里边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病毒、细菌、微生物，
0: 嗯、
1: 啊，就可以这么去理解了。
0: 嗯、
1: 然后呢，腐败、腐烂的东西在、
0: 嗯、
1: 就是让什么呢？发炎了。哎，发炎了，炎不就是热吗？
0: 嗯、
1: 两个火，哎，两个火
0: 就是热，
1: 哎，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腹泻，其实一般情况下它是存在着是这两种，
0: 嗯，
1: 啊，存在两种，这两种的用药呢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这两种的用药啊，其实呢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第一种的这种用药呢，就是这个由于着凉来的呢，一般情况下得用点什么？用点理中丸呐、啊
0: 嗯，
1: 用点附子理中丸呐、啊
0: 嗯，
1: 哎，就是这个基本上什么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得用一些热的药。哎，用些热的。然后呢，我们如果说要是这种痢疾的话呢，有可能就得用点什么呢？就得用点这个用点这个其他，用点什么葛根芩这个芩连丸呐、啊，用这个什么呢？用这个叫葛根芩连丸呢、啊，用这种什么这个燥湿的，哎，清热燥湿的药。所以说这两种药呢，有可能老百姓有可能。到一般情况下呢分不明白，
0: 嗯，
1: 哎，我也不具体给大家讲了。那好了，那你说碰到这两种腹泻怎么办？好了，腐质酸钠解决两种都可以，
0: 啊、
1: 哦，哎，对，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哎，对对，都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就挑最好用的，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咱需要老百姓自己去辨别的了，
0: 嗯嗯，
1: 你辨别这个事儿就很麻烦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大家就不用去辨别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这个排便是需要去辨别的。你看我说完了以后，咱们直播间会有很多的老百姓会说：“哎呀，对对对对对，的的确确，我的这个腹泻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那样的。”
0: 对对对，
1: 哎，它一定是两种不同的。
0: 对。
1: 但是呢，那对于两种不同的腹泻怎么办呢？咱用一种药就能解决了就行了。因为大家去分辨其他的一些药，你怎么样呢？你就很难去分辨。
0: 嗯，
1: 哎，老百姓，那咱们讲用药安全，讲用药指南，那就是。以方便为准，
0: 嗯，
1: 哎，以正确的、方便的、好用的为基准。好了，
0: 嗯、
1: 这个就是送给孩子的啊。
0: 嗯、
1: 然后呢，
0: 在这儿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1: 哎哎，
0: 因为在网上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哈，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我们在直播间讲的是药米说明书，这个药的这个品牌我们不便告诉大家。
1: 哎、对, 对,
0: 对对对，就是只要是腐质酸钠片就可以，
1: 哎，对对对，你们自己去买什么品牌都行。
0: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我把品牌盖上了，
1: 哎、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对对，我把品牌盖上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看看这个。
0: 还有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药品说明书上的内容，然后没有卖药的这个说法和想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哎、
0: 然后呢，
1: 我们不带货，
0: 对，我们对，我们是不带货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确就是，你知道我昨天和前天吗？
1: 嗯、
0: 昨天我喝了一天咖啡。就一直喝咖啡，然后我以为是我喝咖啡喝的这个拉肚子了，前天也是这样，前天是因为我中午的时候就是也是喝的咖啡，然后吃的那个牛排，我想啊，他家肯定是不干净，下次不去了，但他家的确是长春市最大的一个牌子，
1: 就是食材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食材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你今天一讲的时候，我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焦虑了，
1: 对，情绪
0: 的问题，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提醒的是所有的就是初三包括初二的家长，因为初二今年的孩子很多是递生考试，递生考试开卷，但是呢，就递生考试虽然开卷，但孩子们依然家长很紧张，对，因为就是98分和100分，其实就是目前为止就是能上到明年他的这个认为好一点的学校，还是不好一点的这个学校差很多，
1: 啊就是、
0: 对对，差一些啊，差一些，其实差2分就差了好多啊，甚至就是这个可能要交很多钱，这个就不用交钱的这样的，
1: 哦、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值得焦虑。
0: 对，这个是焦虑的，对。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说其实中考啊，真的就是，高中可能就是一批次的啊，就这一批都不应该有任何分别，都应该是一样的、均衡的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家长焦虑。其实我吧，正常来说我是不应该焦虑的，你知道，我真的挺好的，但是你说我这样的，我算一个高职的家长吧，我还负责吉林省的小初高的栏目，你说我还给别人讲叭叭的，天天的，
1: 然后
0: 我也连着两天，
1: 这是不由自主的啊，
0: 对，连着两天我就特别难受啊，所以我就在想，我说哎呀，可能是我的这个就是自身的原因夏季了啊，其实不
1: 是，
0: 是情绪问题，对，情绪问题。如果就是说今年您的孩子也参加中考、高考，包括这个递生考试，就是所有的焦虑的家长哈，一定要记住，就是别让自己焦虑。还有呢，就是如果真的是焦虑了，然后大家可以去吃点这个腐蚀酸钠片，因为这个腐蚀，对
1: 对，
0: 背上这个腐蚀酸钠片。今天刘老师给大家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植物的啊，它是
1: 矿物的，
0: 它中药。 矿物的
1: 矿物的
0: 啊、然后它是大物质，它对它是小孩大分子，小孩都可以吃的。
1: 对对对，
0: 我复述的，这是我复述的。
1: 就是这个，那我再准确给大家复述一下啊，就是呢，它不打破人体的屏障，不进入人体的血循环，然后呢，我们只在消化道的这个起作用，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怎么吃它，你就怎么拉出来的。
0: 对，
1: 这个药是黑色的，你拉的屎也是黑色的，
0: 对，
1: 也是黑色的啊。然后呢，那么在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啊，中央电视台新闻就是说咱们现在有肠道日，肠道日呢就是说呢，这个人有这个叫脑肠轴，就是人的大脑和这个肠道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新闻还报道了呢，
0: 对对对，
1: 就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情绪出现问题了，这个肠呢它就会出现问题，
0: 对，是的，
1: 就像有很多人经常就是一着急紧张，哎就想上厕所，哎就是它就是这个道理，哎它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呢这个肠道呢它分泌的这个肠液怎么样呢？它就随着人的情绪怎么样呢？它会波动啊，它会波动。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保持稳定，保持情绪的正常，然后呢，也千万不要用药的过量和过分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用药上一定要非常准确。为什么咱们在这个最这个这叫什么最关键的时候，然后告诉大家这个药呢？因为这个药它是一个矿物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样的话，老百姓用起来怎么样呢？它就比较稳定。哎，就是最重要的是大家用药安全。啊，用药安全，而其他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就存在着什么呢？存在着不确定、不稳定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一定需要用药，怎么样呢？得安全，安全才能怎么样？才能帮我们度过这三天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时刻啊，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啊。
0: 对，因为这几天啊，就是家长和孩子们都应该是有点焦虑了。然后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要焦虑哈，就是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考和高考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次很重要的考试，但是它不是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那次考试，是吧？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好多次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和转变，但是需要你有更多的认知，了解更多的时事，就像那个刚才刘老师也说其实这个辅质酸钠啊，辅质酸钠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日当中，我们这个新闻当中也推荐的是这款药品，是吧？
1: 不是，就是肠道日它不跟咱们一样，都是公益的，它是不推荐任何的
0: 药品的，
1: 对，不推荐的，只不过是
0: 但我们栏目推荐了，
1: 不是这个是
0: 讲了，
1: 我
0: 们栏目讲了，
1: 讲这个讲它的安全性然后呢，大家有便秘的，尤其孩子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出一个办法，就是呢，大家孩子便秘呢，大家孩子记住了，孩子也不要去吃这个药。因为小孩呢吃更多的药的话，尤其他在这个阶段有就容易老百姓说上火呀，就容易出现便秘的话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孩子容易出现便秘呢，就是你给他吃药了以后呢，影响生长发育，而且呢还容易影响他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问题。哎，那怎么办啊？孩子，这时候我给大家出一招啊，就是你把这个菠菜做这个。给它熬成浓浓的汁儿
0: 啊，
1: 给孩子喝
0: 啊，菠菜喝汁，
1: 菠菜，哎，对对，就是这个菜里边是菠菜，然后呢，或者说再搁点什么呢？搁点就是在或者说把那个地瓜熬成粥。给孩子去喝，哎，或者说用黑豆，哎，这个磨成粉给孩子去熬，或者说这个熬这个磨成粉给孩子去熬也行，这些都怎么样呢？都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一个，就是解决孩子便秘的这么一个，咱这么说吧，这么解决孩子的这么一个便秘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在这里边，就是咱们有很多的家长大人，这个时候就容易啥，把他自己吃的那个便秘的药，
0: 给孩子了
1: ，千万不要这样啊，千万。因为就是这两天孩子有可能紧张，他就普遍会出现问题。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给他吃了，吃完以后呢，有可能他不是当场见效。然后呢，你还给他多吃，一多吃以后，有可能怎么样呢？有可能考完试了，这孩子一泻千里了。
0: 就是考完试我觉得还行，就怕没考完试出现这个问题。
1: 哎，是是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不要给任何的考生吃药。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因为马上你看这个进到六月份了，哎呀，就是七天啊，就是六七八啊，中高考啊，然后中考啊，就是家长该焦虑的都焦虑了，对，然后孩子们该焦虑的都焦虑了。我们在这儿还是再次来重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孩子们就是不要在这个时期焦虑，因为人生当中会有好多次的这样的选择，不是说你这一次选择就一定是对的。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学生考上大学之后，然后他回头的时候还会去再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去学一些技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那你看 我儿子他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小手工啊，就是他特别喜欢，然后他科技呀、特别喜欢。
1: 哦，
0: 我特别感谢科技馆，他一年到六年一直在科技馆自己编程啊，然后自己什么做图片，天生就我特别不喜欢的他都喜欢。
1: 哦，

0: 啊，然后今天啊，对，今天是对，今天是那个学校的科技节，然后他就把他做的那个科技的内容都放到了这个就是他要售卖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当中，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拿了一个就发热板做了一个小电风扇，对，然后他后边吧，就是他说哎，这个不好看，就太就是那个结构上不太好看，不太方便，他就把那个就是一个小水瓶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就把它对对，把它放到这上面了。对，就这个的话，就是可能在旋转啊，就是什么好看呢、
1: 啊，
0: 什么拿呀，什么什么都很方便。对，我也
1: 设计感十足了。
0: 对，设计感十足，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上面就做的这是什么。然后就是还有个小片儿，然后就是衔接的还挺稳当啊，中间还有胶片，就是好多。然后因为都是他昨天自己在那儿痛苦做的，我就没看到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然后一定是要按照他特点和喜欢去挖掘他、
1: 啊、是的
0: 然后不要说是用我们传统的这些观念说、嗯、哎呀就得考大学呀、
1: 就是、考上了以后我这一辈子就能怎么样，
0: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对现在是就是你哪怕考上大学了，你大学毕业了，你上什么样的重点大学、
0: 嗯、
1: 你以后还学习都是、嗯、得是伴随我们一生的、
0: 嗯嗯，对
1: 啊，就这个，就包括我，
0: 嗯，
1: 我们现在依然也都在学习。
0: 对，
1: 你像是我咱们节目下完以后，我还去，我要去和我的老师，
0: 嗯、
1: 我们的师兄弟，
0: 嗯、
1: 我们要出一个小时的门诊。
0: 对，来这样啊，就是我们刚才有个好朋友就说了，他说那个辅植酸钠能不能减轻焦虑？这两天我也很焦虑，
1: 不能，
0: 我叫初三的学生，那个就你跟我有点像，就是我们就今天还聊到这儿，就其实我你说哪能焦虑呢？就是我一点焦虑的这个其实。都不在这个情境里。你说我是小初高栏目的这个主持人，然后呢我学习，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都是高知，然后我自己也其实算在高知当中，是吧？然后我能看到的东西一定是很多家长可能暂时看不到的，但我依然都在焦虑中。我说的是我昨天和前天这两天一直拉肚子，我认为说我吃的东西食材不行，其实我觉得不对。你知道吗？昨天一个好朋友送我的螃蟹，那个帝王蟹啊，然后那个因为就是那啥嘛，就是送了我一只啊，就送了一只啊，就是觉得就可以嘛，就是觉得我最近可能是这个状态不太好，就是因为好朋友嘛，就特别想为你去着想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千方百计的想要让你开心，
1: 要丰富一下你的生活，让你开心一下，
0: 对，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嘛，因为知道我最近应该是焦虑的，所以好朋友们想的就特别多，所以呢就是也是这样的，但是根本吃不下啊、哦，根本吃不下，所以呢，就是这个辅植酸钠它没有缓解焦虑的，
1: 没有、
0: 就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办法。
1: 大家别认为啊，就是说呢，因为人体很多疾病和很多症状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0: 对，
1: 但是呢，但是呢，有药呢，它当解决了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能把这一连串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它都能解决。但是不可能说我们没有这个药治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解决间接的去解决别的问题，这个是不存在的啊。
0: 对，
1: 大家要真有焦虑的，可以喝点，可以来点啥呢？
0: 可以
1: 来
0: 点酒。
1: 这个可以，这完全可以，就可以少喝一点酒，这是没问题的啊。少喝一点酒，然后呢，吃点甜的食物，这个都能缓解焦虑啊。然后还有什么呢？你要说用药上来缓解焦虑，有什么呢？喝点玫瑰花，喝点西红花，这个都可以。
0: 玫瑰花、西红花，
1: 哎，
0: 这玫瑰花和西红花可不是咱家，
1: 哎，对了，
0: 那个花瓣那个。
1: 对对对，那这个还不是花瓣，这个是药品的啊，就是这个玫瑰花。
0: 我记得我有一次上我好朋友家，他给我做的就是那个百合粥，
1: 就是
0: 百合
1: 那个。
0: 那个花给我放粥里，
1: 放粥里
0: 片
1: 儿，那不行，这样吃就会有毒，这会中毒的啊，这会中毒的是。我们中药材里的百合和玫瑰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那个
0: 鲜花，不是一回事儿，
1: 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大
0: 家一定要记住，
1: 就包括中药材里的木瓜。和我们现在吃那个木瓜水果，它也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它的名字都叫一个
0: 名字，
1: 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老百姓有可能怎么样呢？有可能就会误认为它都是一个东西，千万不是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在中药方面啊，在中药材方面，大家有这些疑惑的，那就是随时随地关注咱们直播间啊，咱们直播间就来给大家来帮大家解决这些就是对于药品的误区啊，药品和非药品之间的区别呀，就来帮大家来分辨这些啊。
0: 对，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想传递的，就是大家不要 就是多用药，是就是大家一定要合理用药，
1: 安全，
0: 对，安全用药，
1: 就用
0: 药这个非常重要。
1: 安全用药就包括了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假的，是药品还是非药品，你的这个中药和西药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哎，以及这哪些药是这个婴幼儿能用的，哪些药是孕妇能用的，哪些药是正成人用的，哪些药是孩子能用的，就是它都在说明书里边，哪些药它是是七天的这个使用这个疗程，哪些是14天的，哪些是多少天的，就是大家呢这些都在说明书里，但是大家不懂，有的时候也不看，而我们就会以说明书为基准，
0: 就是
1: 大
0: 家看了也看不懂。
1: 对，看
0: 对，你看就是这个辅助酸钠，其实我算高学历哈，
1: 高学历。
0: 然后对我绝对是高学历，
1: 但是绝对看不懂。
0: 啊、对，你看他说收敛。那收哪儿？怎么收敛呢？
1: 对，收敛你不看，你看后面的话呢？
0: 对，
1: 后面的话你
0: 止血止泻用于吐血、便血。
1: 对，就是你会发现，
0: 对，
1: 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你就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药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的这个作用什么作用？它作用就是综合胃酸，然后呢修复我们的胃黏道那个胃肠道的黏膜，然后怎么样呢？它给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怎么样起到一层保护的作用？哎，它是这个作用，就是呢，这个是我就是大家因为中药的说明书啊很短，其实它不长。
0: 对，
1: 但是呢，它里边一些中药的
0: 一个字代替100个字，
1: 对对对，叫一字顶10000字嘛。但它里边这些字怎么样呢？这些字的意思就是特别的丰富。西药的说明书呢很长。哎，有的时候很大一篇，很大一篇。我有个朋友说老刘，你看我这个西药说明书比我命都长，我都不敢吃了。
0: 对，
1: 咱们有一个好像是防就什么呢，就是治疗流感的一个药啊，那个说明书特别大。
0: 对，
1: 打开以后特别大，就我这个朋友就
0: 一张大纸，
1: 200块钱一片儿啊，就这个药好像是200块钱一片，好像是应该是进口的药。然后呢，好像叫什么速复达呀，还叫什么呀？这个进口的，就是就专门这个治疗流感的。然后呢，他说了，我看这个说明书我都不敢吃了，为啥呢？这说明书太长了，太大了，比我人都快都要大啊。但是那这个呢，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大呢？因为他要把他所有的这些不良的
0: 都能告诉你，
1: 都得告诉你啊，都得告诉你。
0: 这就是药品和非药品的区别。
1: 哎，所以说
0: 药品和保健品它是存在着差异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对对，
1: 不能把保健食品当成药品去吃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不
0: 是一回事，
1: 因为它不治疗疾病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保健食品的盒子上一定会写一句话，叫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就是大家你自己去看你自己的那个盒子啊，就是治病一定怎么样呢，一定要用药品。然后呢，大家在吃药的时候啊，需要有安全的意识，要有安全的这个要有安全的知识。然后呢，咱们直播间就会持续给大家怎么样带来啊、这个药品安全使用的这么知识，好吧？
0: 对，
1: 大家持续那个一直关注我们，好吧？
0: 这个刘老师每次都特别早起的下节目啊，希望这个后边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精彩哈。那我们在视频号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可以搜索"嵇康在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00，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2: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我们美好的这个周末了哈，每周五上午的10:00，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这几天呢一直在看到哈，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不同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还是邀请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2: 好的，我们的寻慧警官。接下来我们的这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商事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2: 我们的新磊律师哈，很高兴哈，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发现了每周的嘉宾当中都会有一位警官哈，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的这个入境政策呀，或者是护照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位嘉宾。你看，我们这个有银联的，然后有这个联通的，今天呢又为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把问题呢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好的，那说到我们今天呢，大家比较好奇哈，说哎，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会和我们的律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哈。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专题的介绍一下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可能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的出入境窗口稍微有不同是吧。那好的，那今天有请我们的寻慧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它整体的定位和最开始建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好的，是这样，现阶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求学、旅游，那么如何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差异，快速融入中国，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开放程度与治理温度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那么在2019年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服务自贸区建设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探索在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呢，建立咱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或者是站点，通常是为常住的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行、法律援助、语言文化等工作、学习、生活便利服务。同时呢，在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指导下，咱们全国各级各地也在加快建设移民事务服务机构，搭建互联网加移民服务平台，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为每一位来华的外国朋友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便捷、高效的体验。这也是我们为了释放这个移民生产红利所做的一些这样的便利举措。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建设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一个初衷。 是这样。然后我们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我省全新打造的涉外服务总平台，对外开放的新窗口。
2: 嗯，
3: 我们在这个中心当中呢，打破了传统单一部门的这个办事壁垒，整合了政务与社会的资源。
2: 嗯，
3: 打造集政务办理、商务服务、法律保障、金融支持、文化交流于一体的一个一站式的这个涉外服务综合体。
2: 嗯，
3: 我们的核心目标呢，是让中外人士和涉外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2: 嗯，其实你看哈，刚才呢巡回警官在说到这个涉外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是有很多的了解了哈。其实我们在去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看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流程啊，包括我们涉外的一些资料呢，它都是有这个中英文双译的，然后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办事服务的一些这个服务的机构。就是刚才巡回在说到了，我们是进一扇门办所有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过哈，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窗口，我们的警官真的是超级的辛苦。因为上次警官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可能会问说，我办理证件，然后我需要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手续，然后办理完之后说啊，那我想去哪儿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警官呢也会化身导游，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年哈，我们的长春有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的大冬会哈。那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外国朋友呢，会入境吉林来到我们这儿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刚才巡回说到了涉外服务的综合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办证的一个窗口，我只是来办证就可以了。其实有很多前端的服务和后续的服务，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哈有所体现。还有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哈，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小礼物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大家呢，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你看，整合政务与社会资源。刚才我们的巡回警官说了，有政务办理、商务办理还有法律保障。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巡回警官，因为经常会在窗口，就是老百姓在问证的时候，是不是会问到超乎你想象的问题？
3: 有这种情况，
2: 也有这种情况啊，
3: 是的，
2: 经常会有哈。所以你看，我们说原来一窗通办的窗口，就问什么交警类的业务、治安类的业务，甚至是办这个身份证的业务也都会有，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就是目前我们说中心一共，就是因为是涉外服务嘛，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能够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具体会有哪几大类呢？
3: 是这样，我们创新推出了服务海外人才、引资引智、出境交流、跨境文旅、生活融入这五个方面的五个一件事儿。我们总共是实现了151项涉外服务一站式办齐。基本上呢，涵盖了涉外企业和人员在籍的全部涉外需求。中心按照服务事项还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分别是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金融服务区、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我们也致力于将中心打造成一个推动移民融入、促进文化交流、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涉外综合服务平台。
2: 好的，那说到这儿哈，五

0: 个一件事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很多人来说，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是涉外的话，你看包括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包括我们的中国公民出境去旅行，这其实都是有一个涉外。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出国的时候呢，可能稍微紧张一点是什么，哎呀，语言不通，或者是我的这个证件丢失，或者是我遇到了其他的事情，我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同样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的时候也会遇到这儿哈。那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还有金融服务区，其实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那这次特别强调了一个法律调解区。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律师也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有问题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律师哈，就说到这个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务事务中心怎么和我们这个出入境总队哈，在移民事务中心就是有这个合作呢，建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呢？
1: 啊，是这样的，北京荣商中心呢是在最高院的支持下，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全国工商联三家直属商协会等共同发起，于2016年成立，专门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项目对接、风险化解和纠纷调解服务。在纠纷调解服务这个方面呢，荣商中心设立了全球线下调解室有137家，同时呢我们也创设了线上调解平台，培训认证了1225名全球专业的调解员。目前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我们已经受理了调解案件有6万多件。服务能力呢可以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180个城市。调解成功率达60%，这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调解成功率了。就是有我们有案例呢也选入了最高院的这个多元化化解的经典案例当中。因此呢荣商中心是立足于我们吉林省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这个涉外调解服务区，充分运用荣商中心全球的这个优势的法律资源，既能够为在籍的外籍人士、外籍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服务，也能够在为海外的吉林的企业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然后应对各类的法律风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之前呢也是做过这个法律类的节目哈，其实真的是特别理解大家。就是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王律师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哦，涉外服务那可能是只是针对在我们吉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我们的这个外籍企业。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律师也给出来了哈，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也是可以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这个就像我们说到的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紧张、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看到我们有这样的涉外服务了，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哈。在这个很多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个小礼物，我们可以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包啊，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哈，就是因为你看又是涉及到涉外，然后我们培训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在了解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的时候是八面玲珑，就是各种外语都要掌握一下。其实一涉到涉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也需要懂所有的这些知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毕竟服务的国家它比较多，我们的不同的律师他的专业领域他也是面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其中我们的调解员呢有外籍调解员，外籍调解员大概占了比例有17%，那实际上我们服务的这个语种呢可以有18个语种，就是不同的调解员有不同擅长的领域和这个语言，
0: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们哈，掌握的语言也是特别的多。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调解的这个成功率达到60%以上，超过半数了，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不光是刚才我们说了，不光是外籍人士在入境之后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外边也可以去应对这个法律风险哈。这是跟大家提示到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刚才呢我们的律师说到了也有案例哈。

0: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说到这些服务事项的时候，你看五个一件事啊，说到这些服务有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我们想问一下，就实现这些服务事项是不是比较耗时？因为我们毕竟是涉外的这种服务，它咨询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1: 在这里呢要特别跟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引进了这个 AI 的智慧屏、集成了智能问答、政策解读、办事指引这些查询的功能。而且我们可以保证24小时为群众提供自助服务，有效的这个分流窗口的压力。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最新的这个5G 合一智能设备和公安智慧服务小屋。我们这个支持中英文的双系统，而且它的功能还是集成了这个证件采集、生物识别、材料扫描、在线支付等功能，办理时限整体缩短了能达50%以上。同时窗口我们还配备了14种的这个 AI 智能能翻译设备，可以辅助我们接待更多的海外朋友。
0: 其实你看哈，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出入境窗口，大家再去办理这个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呢，也都了解过。其实我们现在的智能这个设备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一次这个通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自助机啊。然后这里头呢，就5G 合一的智能设备，然后有证件的采集啊、扫描材料啊、在线支付，就是它大大缩短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流程哈。所以呢，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哈。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给大家呢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先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关注之后啊，大家呢可以想一下呀，我们所要提出的这个问题啊，都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了。所以呢，你要仔细的来听好我们的节目，关注之后点赞，点赞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哈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物了。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今天我们还是有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们的警官。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0: 好的，有请我们的律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上市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0: 好的，欢迎我们的王律师哈。好的，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说了哈，我们要送给你这个徒步的小礼物。今天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呢有所升级哈，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我们这个夏天了嘛，大家徒步哈，有这个小背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帽子哈，我们在整，这是整套送出去的。当然我们这个小礼物当中哈，我们还加了两个知识的书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吸引大家的。因为这本书当中呢，它整个呢里边是英汉双译的啊，就是英语的，然后我觉得它整个的介绍呢也是特别有趣儿的。你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的绿色答卷，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哈，想要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窗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徒步礼包当中送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的，那问题呢还会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看你认不认真听。我不会让大家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打在屏幕上是特别长的数字，那肯定呢是非常简单的哈。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这个巡回警官说了，中心一共能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呢？我们生活融入了五个一件事，然后包括我们的律师说到，嗯，我们的这个成功率呢达到了60%以上。然后你看啊，我问的问题肯定都在这里，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办理事项的时候会有多长哈，然后呢我们会有引进的 AI 智慧的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哈，继续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智能化的这些设备之后，还想了解一下各个分区的具体功能，比如说我们商务服务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交流区，因为它都是有不同的设计嘛，肯定会有不同的体现，所以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中心的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的核心理念呢，是服务不止于办事，更在于连接与融合。我们希望这里不仅是办事场所，更是中外企业对接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0: 嗯，文化和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大家不光是办证，那我可能在办证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和咨询，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具体能够为企业就是提供哪些支持呢？因为你像我们之前说大都会，大家可能更多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可能有竞技在里边，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商业企业的一个带动到这里，那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中心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呢，既是涉外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路演、跨境投融资对接的重要的物理空间，也是常态化举办企业出海专题培训、实务讲座以及商贸洽谈圆桌座谈等前沿阵地。我们中心现在已经是在试运行阶段了，中心在试运行期间呢，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涉外企业的专题讲座，现场也围绕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商事纠纷与调解、跨境金融服务等关键的议题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0: 你看哈，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就了解了，我们说一项赛事的带动可不专是这个竞技类的哈，那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商务洽谈方面的，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项目路演哈，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夏天了，我们的消夏节也要开启了，肯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入境哈，所以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的听众哈说，因为有涉外企业就有涉外的这个法律纠纷嘛，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北京融商一带一路的这个法律与我们的这个事务中心有联合，刚才呢也说到了，那我们的这个就是为何选择啊我们的这个共建单位也给大家进行了解答，然后刚才呢我们的王律也说到了哈，说有这个入选最高院多元化的这个案例，这块能给我们针对性的讲一讲，因为大家就通过这个案例哦知道我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可以去找一下了。
2: 那我就拿今年4月份入选最高院发布的第三批涉外商事海事调解经典案例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吧。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2022年6月份一位也门籍的商人哈某在广州某公司订购了一台总价约25万元的美元重达30吨的实心管制制冰机。双方呢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设备的部件的型号呀核心技术。但是呢在验收环节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哈某呢就向广东自贸区自贸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呢广州这家企业也提起了反诉。由于该案件它涉及的是跨境交易，它的专业技术认定标准也比较高，中外双方的这个法律啊文化的认知差异也很大，这种就是 既然这个案件这个难度比较大呢，
0: 嗯，
2: 法院就立足了这个案件的实际，引入了双调解机制，
0: 嗯，
2: 委托了荣商中心广州的南沙调解室，组织了中外的调解员，合力化解了该案件。
0: 嗯，其实你看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点是在哪儿呢？首先语言不通，
2: 对，
0: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的这个涉外律师就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哈。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礼物啊，我们的这个夏日徒步小套装，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说了啊，这个徒步小套装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下，会把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杂志啊，这个是由国家移民管理中心啊这个服务中心来出品的，它是每一期都有不同，让你了解更多的中国社会文化、旅行和生活啊。这个里边呢是中英文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徒步小套装里的一个升级的小礼物啊。大家呢要先关注我们的节目，点赞之后，刚才我说了，答案呢肯定会超级的简单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出我们的第一份徒步小套装了哈。那刚才呢我已经说到了啊，这个问题肯定就在我们的这个问答当中啊。那我第一个问题，好的，那我还是要，因为上周啊有一个听众呢提示了我一下，说你必须得说三二一之后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刚才王律说了，我们培训了1200多名全球的专业调解员，受理的调解案件达到6万多件，我们想说一下调解成功率达到多少。三二一，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上了哈。好的，那刚才呢我都给大家已经做了个提示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很难哈，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哦。已经开始有人回答对了啊，这个绝对是在我喊三二一之后的啊。好的，各位继续的把你的这个答案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我们的第一份我们的这个徒步小套装呢就送给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会送出第二套啊，第三套，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是刚才王律给我们提到的一个案例哈。为什么说讲到这个案例，是因为大家可能从这个案例当中找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啊，大家不要着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刚才说到我们举办了很多这个就是涉外的一些专题培训呢、出海服务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那这是刚才商务服务区，那这个文化交流区我们平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1: 我们的文化交流区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国际文化会客厅，会常态化的举办传统的拓印、书法、茶艺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我们也会适时的邀请外籍友人分享本国文化，促进中文的文化互鉴。在试运行期间呢，我们也成功举办了多场的文化交流活动，深受这个外国朋友的喜爱。
0: 其实你看哈，我们在这个免签政策出台之后呢，很多的外国朋友入境中国也了解了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功夫、中国瓷器、我们中国的茶啊，这些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很深入的哈。这个是在我们的文化交流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啊。还有就是金融服务区，那这块还会有哪些服务呢？
1: 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区呢是由吉林银行专属打造的，它是精准的对接海外人才和涉外企业的金融需求，提供本外币账户开立、便捷汇兑、跨境结算、跨境投融资等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也是呢打通了涉外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其实你看哈，一说到文化交流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轻松，但一说到金融我们可能就会和法律风险哈这个连接到一起了。那提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王律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说就是提到这个荣商中心创立线上的调解平台，那这个线上的调解平台是如何运营的呢？
2: 线上调解平台是这样的，通过网上点击一带一路服务机制，这个页面就展现出来，它有好几个服务板块，其中有一块就是商事调解，然后我们点击商事调解就进入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这个界面，界面之后 界面上有两个特别大的清晰的选项，
0: 嗯，
2: 一个是申请调解，一个是申请调解员，当调解员。
0: 哦哦，
2: 对，因为我们有两个服务，就是申请当调解员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事项，就是我们有培训调解员的这个资质和这个能力
0: 啊。
2: 那是针对这次讲的这个申请调解是这样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调解指南和调解规则，我们根据这个调解指南的这个指引呢就可以进行操作，从你申请调解开始到受理到完成调解。

0: 时间效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又是涉外的，我可能在这个中国待的时间又不是很长，那我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其实大家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去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我们王律师说了，还可以去申请作为这个法律调解员，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很高呢？首先一点，是不是要会外语？
1: 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界面上它会有那个调解员信息的这个展示，不同区域的，然后擅长不同领域的、不同语种的，都会在这个界面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页面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需要的那个调解员。
0: 你看啊，可以有选择性的哈。所以呢，刚才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涉外服务针对的就是外国入境的企业或者是商人哈。但是呢，我们也刚才呢，我们的王律给大家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到我们是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应对各类法律风险和困境，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这一部分哈。好的，那我们在36分的时候吧，我们再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二套小礼物啊，当然这个就是由我们巡回警官给大家这个解答的当中哈，所以说呢各位要继续的来听好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说到我们这个特别重要的大冬会了哈。我们也了解了中心具体的建设情况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说我们这个中心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服务举措，比如说最近啊提到的这个大冬会。那我们这个大冬会说出来的时候，它具体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2: 我们为了全力的保障成人这个大冬会呢，在中心我们特别设立了赛事的服务专窗，具体呢是提供三大类核心的专属服务，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应急证件服务，是为外籍运动员、官员等遇护照或者签证丢失、逾期等紧急情况，提供加急补办与换发的这个服务，第二呢是多语种咨询与生活指引，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外语警力，提供翻译、政策解答、交通住宿指南等实用的帮助。第三呢是联动保障服务，通过现场专窗与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的联动，提供24小时中英等多语种的咨询与应急应答。同时呢，赛事相关人员也可通过电话、网上预约等途径，享受我们在国际机场、陆路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穿装设置的专用通道，获得便捷通关的礼遇。我们这个专窗呢是旨在通过一站式全天候的现场服务，切实的解决与会人员入境停留和离境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为赛事成功举办提供扎实的这个出入境保障。
0: 你看好，刚才说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了哈，我们的一些服务项目。那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啊留在我们这个巡回警官刚刚给大家解答的问题当中哈，说全力保障我们的这个大冬会设立了很多的这个赛事服务专窗，而且提供了三大类的核心专属服务哈，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翻译呀、政策的解答呀，还有外语警力。我们之前可说了啊，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真的是啊，这个三头六臂哈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啊，还是在直播间来进行回答，先关注，关注之后进行点赞。我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啊，我说321之后开始抢答。首先，中心特别设立了赛事服务专窗，提供几大类核心专属服务。321开始抢答，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送分题了啊，所以各位呢，你看马上就有人已经开始答出来了啊。几大类的服务啊，可以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哈。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心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和愿景是什么呢？
2: 中心下一步呢将持续做强即便利移民事务服务的品牌，逐步将中心打造成涉外政务服务聚合中心、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集体出海赋能中心、涉外法律信息查询中心、中外人才人文交流融合中心、移民管理数据智慧中心。我们呢也将致力于将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打造成吉林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引才引智的强磁场、融合发展的连接器，争取为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贡献坚实的服务保障力量。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巡回警官哈，最后跟我们说到的这些，那大家呢也持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直播的1236空中服务厅。那今天

0: 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呢可以后续的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有关于港澳台这个通行证或者是我们的护照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363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

0: 连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1: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0: 5月29号星期五啊，这个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啊，那么
1: 这个月最后一期，
0: 对，下周再做节目的话就是六月份了，
1: 6月1号了。哎呀，这么快哈啊，
0: 要过节了。
1: 5月份过啥节？六一儿童节，
0: 那该过得过呀。
1: 咱俩过六一儿童节。不太好吧，是不是？
0: 哎，但真是，这基本上上半年还剩一个月就过去了
1: 啊，
0: 非常快。
1: 没错没错啊，上半年的话呢，这个大家可能有购车的，有没购车的，但整个车行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啊。
0: 没错啊，包括其实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咱们城市出补贴的事儿。因为去年六月份呢是出了一次试补，大家都很关心今年的六月份会不会再有一次的试补啊。去年是最高6000吧，
1: 6000
0: 是吧，最高6000。但是现在呢，截止到现在啊，已经是5月29号了，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1: 而且 4S 店也没有任何消息。
0: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很怀疑一件事儿，就是今年有可能这个补贴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可能有可能让大家失望。但是我建议大家啥呢？有购车需求的呢，可以再撑2天，再等一等。如果等到这个6月中旬10号左右，我估计大家就别等了，意义不大了啊。如果说6月10号左右还有这个国补的话啊，就是所谓的置换和报废补贴的话，就抓紧赶紧出手，别等。如果说那个时候国补可能也没有了，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你就等等7月份汽博会吧，因为有些车型有可能在今年的7月份汽博会的时候，可能政策要更好一些。
1: 嗯，没错啊。哎，不知道，哎，隔壁的那个黑龙江，还有就是辽宁，现在这两个省他们也都没有试补，是不是？
0: 好像没有，
1: 也都没有，就是3000、5000、6000。
0: 你包括原来延吉、四平，是不是有个
1: 试补、啊、松原？
0: 对，
1: 都愿有，
0: 现在都没了，都没了。
1: 哎呀，看来今年的这个政策确实是收紧了。
0: 据说好像浙江不哪儿啊，现在是有一些这个新车首次购车补贴。
1: 那是人家有钱。
0: 对，就是你名下没有车，你第一次买车的话可能给你点补贴啊，这个可能南方相对来讲政策要更好一点，咱们东北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能做到这点的。
1: 没错，但如果说你不是刚需的话呢，我们在节目中提示各位哈，还是不要着急买车。因为你看四月份北京车展上市了180多款车，陆陆续续的一直到今年的五月份啊，就是上半年大概上市了将近200款车，你们敢信吗？这得是过去多少年才能上市这么多新款车型。
0: 真是真是，包括技术的更新迭代也非常快。昨天晚上呢，比亚迪发布了一个类似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布会，是吧？
1: 啊，战略什么发布会？
0: 叫啥名我没记住，反正是
1: 智能战略发布会，
0: 对吧？然后王老板叭叭叭讲了半天，我简单看了一下啊，这重点部分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比亚迪发布了自己的这个最新的智驾技术。那么我认为智驾技术方面到底行不行呢，咱们不做评价，这个东西是需要大量的市场检验的。但是人家一个承诺我认为绝对值得肯定。什么承诺呢？就是如果说你用我们比亚迪的任何一款车型使用了它的这个智驾，知道吧，你在市区用它这个智驾来开的话，发生了任何交通事故，那好，所有的损失比亚迪来承担。
1: 天神之眼 ABC 都算吗？
0: C 不包括。
1: 你看我就说嘛，不可能包括
0: C， 不可能包括，对吧？但是 A 和 B 是包括了，因为 A 和 B 是有监控雷达的嘛，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能做到这点相当不容易了。为啥呢？你看它10来万的小车现在也都符合天神之眼 B 啊，是吧？比如说原 Plus 新上市的车型，它这都支持的，所以这个承诺现在来看恐怕是全球第一个品牌做这样承诺的。
1: 你这样的话大家就敢用了，
0: 对吧？你看比亚迪是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做了一个承诺，就是你用自动泊车的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1: 是，
0: 对吧？
1: 算比亚迪的，
0: 算他的。然后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个承诺，就是我用智驾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但我看了一下那个些免责条款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你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它是不赔的。
1: 那肯定有，
0: 比如说你酒驾违章，对吧？
1: 那肯定有。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没有全神贯注的正在开车，你比如说你分神了或者怎么样的，他也不赔。
1: 他系统应该是会感知的。
0: 那不有车内摄像头吗？
1: 对对 对， 对。
0: 他如果你要是申请索赔，第一时间报案的话，人家肯定得后台调相应的数据啊。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不是啊？他肯定要看这些东西，我认为也是合理的啊。那你讲话了，你说你呼呼睡觉呢，你发生交通事故了，这玩意儿没达到 L4 呢，也不行啊，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很多人压根不敢用这个东西，但我还对这玩意儿绝对有兴趣，那你怎么办？你肯定要买这类型。是不是有这个售后保障的，
1: 对，
0: 对吧？我有托底的这些政策的这些车企，
1: 之前不敢用是因为万一呢这个车出现事故怎么整，
0: 没人管呢，
1: 现在有人管了。
0: 对，但是它有时间限制，好像一年半是我给你托底、
1: 啊、购车一年半之内。
0: 对，但是一年半我觉得有道理。为啥呢？我估计人家王老板也考虑清楚了，一年半之后大家随便用了，第一点技术可能也更成熟了，第二点大家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件好事儿，真是一件大好事儿，也能推进咱们国内的其他车企跟进，真的 就是华为华老那个遥遥领先，
1: 于老板，
0: 于老板是不是这事儿也得出一出啊？我觉得应该也出点这些类似的政策。
1: 哎呀，
0: 你讲话了，你支架吹得那么天花乱坠的，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你给做的这点承诺无所谓吧？
1: 这么看的话呀，国内很多政策落地还得是比亚迪，
0: 是吧？
1: 是不是？
0: 比亚迪反正敢为人先吧？
1: 对，
0: 是不是啊？你别说人家最后做的怎么样，或者车怎么样，起码人家这个承诺就像鹈鹕一样，我喊出来了，我敢说这样一个狠话。我觉得起码这是对自己的技术水平，或者说自己硬件及软件的这个技术水平的一个认可，
1: 那肯定是，
0: 或者说这个也人有这份自信呢。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很关键啊。还有呢，就昨天晚上发布了一个比亚迪的自己的支持 L3 及 L4 以上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芯片，
1: 嗯，
0: 对吧？它发布了一个最新4纳米的这样一个芯片，后期的话，我估计可能是为了 L3 下半年的 L3 以及将来的 L4 的智驾做一个铺垫。
1: 嗯，这两年这个技术发布会越来越多了，就跟车没有关系。
0: 没错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各大车企呢还是很争抢这个技术这一块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啊，真的是一件好事儿。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其实也能看出一点来，看出什么来问题呢？就是特斯拉在今年下半年会引入它的 FSD，
1: 嗯，
0: 那么叫做监督版，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说监督版进入中国市场的话，我估计这些车企肯定是有毛的，
1: 那肯定是，
0: 它肯定是紧张的，对吧？现在来看的话，咱们国内不管是谁，哪怕是问界的试驾，跟特斯拉的 FSD。哪怕是监督版，那么所谓的监督版呢，就是它的 V13 版本、
1: 嗯、
0: 没有达到国外现在正在使用的 V14 版本，
1: 就不是全球同步，
0: 对，这么强的这样一个性能，但是其实已经对国内的车企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
1: 没错，
0: 所以它现在肯定是快速的让自己的智驾水平提升，所以说有利于咱们国内智驾水平的一个发展，绝对是好事儿啊！我们听众说是为什么叫监督版？因为国外呢，所有的除了中国之外啊，国外的所有的特斯拉的车，把这个数据搜集上来之后，都是直接传输到美国它的数据中心，然后进行存储，然后进行计算分析，
1: 嗯、
0: 然后跑图，对吧、嗯？咱们中国国内是不允许把这个相应的数据传到国外的。
1: 嗯，
0: 原来呢，它是强硬的要求传到中国那个中国本土之外。
1: 嗯，
0: 那中国就直接禁止它了。所以说一直以来国内的 FSD 基本上属于阉割版，
1: 是的，
0: 等于没有一样，对吧？但是去年呢，特斯拉在上海建了一个数据中心，
1: 嗯，
0: 那么他承诺这个所有的数据只留在上海进行处理，
1: 就跟 TikTok 对吧，必须得在美国成立一个数据中心是一样的，
0: 类似，
1: 对
0: 啊，所以说基本上他把这个问题就在这个瓶颈问题给解决掉了，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咱们特斯拉的车主来讲，绝对是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
1: 没错没错啊，来吧，我们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这个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嗯，
1: 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什么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问啊。这位听众问了好几遍了，说二位呀，昨天晚上上市的宋阿传你俩关注了吗？插混现在变成了301公里续航。
0: 是
1: 上哪个版本比较合适呢？
0: 嗯，我觉得就是低配车型还是性价比要更高一点，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其实家庭代步的话，纯代驾代质步那个代步的话，其实已经完全够用了。
1: 起步价
0: 最关键点
1: 129,800，
0: 不是吧？
1: 哎，不是吗？
0: 是11万多吧？我记得我有点没记住啊。
1: 反正有一个10,000块钱权益，那就是119,800。
0: 对，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为啥高呢？因为这个车整体的空间配置各个方面还是够用的，
1: 比宋 L 和宋 Plus 大了一圈。
0: 对，然后原来呢，可能上个 EV 版本，大家觉得价格太高了，
1: 对，
0: 对吧？我现在出个 DMI 版本，哎，性价比一下就拉满了，
1: 而且纯电续航，
0: 续航干到300公里以上了。所以为啥我再强调一件事呢？就是你看今年就看出了啥问题了吧？就是真的是像我们原来预言的一样，就是今年肯定是要卷啥？卷这个智驾，卷、
1: 嗯。
0: 你的续航水平的、
1: 嗯、
0: 对吧，特别是混动车型，你智驾水不是那个续航的水平一定是要提升到300公里以上，否则的话你很难开口的。
1: 你看这10多万的车现在纯电续航给你干300了，
0: 多吓人。
1: 所以某些卖到20万左右的，你的纯电续航还停留在100多的，
0: 对、啊、
1: 你必须得改了，不能不死进去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去买你的。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了，你全神贯注的开着智驾怎么可能出事故呢？肯定是只要没人为干扰出事故都赔了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哪怕自己是全神贯注的在开车，你可能随时要这个参与进来，对吧、
1: 嗯、
0: 你随时可能要接管，但是呢保不齐比如说我突然之间从道边出来一个小狗啊，出来一个人呢、
1: 嗯、
0: 出来一个电瓶车呀，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那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故呀。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年的4月份还是5月份来着，当时南方不就有一个问界的车主吗，对吧、
1: 嗯、
0: 开着开着边上直接出来一个
1: 小
0: 孩吧，
1: 小猫还是小狗，
0: 是一个小孩，
1: 小孩、啊、
0: 一个小姑娘、
1: 啊、
0: 然后直接这个车夸就过去了
1: 啊， 过去了，
0: 对呀、啊，
1: 转过去了，
0: 对呀、啊。当时其实，在国内来讲，其实引起了很大的一个
1: 啊，我想起来了，当时解释是不是说因为小孩太矮了，然后没有达到他那个？
0: 你不要说那个了，你这、啊、你要说这个，纯属是狡辩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其实有很大一个争议。那你说，如果说是比亚迪的车，它做着这样一个兜底的话，你作为车主来讲的话，你不用太过多的考虑
1: 问题，对，就心里有底了，
0: 对吧？你起码是心里有底的嘛、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一个车企敢做出这样的承诺，我觉得都是。

0: 是值得肯定的啊，
1: 嗯，
0: 真是这样。你起码对于咱消费者，对于车主来讲的话，是一件好事儿，
1: 是有保障的。
0: 对啊，现在的国内的智驾水平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有些东西吧，就是说的天花乱坠，说的非常好，但是实际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确实有类似的问题出现，确实有类似的风险。那么所以说，如果车企如果做出类似的这样一个承诺的话，那你说是不是对车主来讲是好事儿？
1: 嗯，
0: 肯定是好事儿啊，是不是啊？我们听众说智驾技术太不成熟了，但是心里不得劲儿啊。这个怎么讲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啊，就是如果说他敢喊出 L3 智驾水平，
1: 嗯，
0: 他符合 L3 来讲的话，车企也会做大量的一些预先的一些技术考量的，
1: 嗯，
0: 对吧？你像很多车企，他只敢说我是 L2 加，他不敢说 L3。是吧？另外听众说这个宝马的325什么时候入手合适？那你现在买已经到底了。真的，你宝马三系现在还能降价吗？
1: 不能
0: 了，
1: 不可能了。
0: 因为宝马三系都有可能下半年年底的时候上的新款了。
1: 对，你像 X3、宝马三系，然后呢，奔驰的 GLC 2.0，然后包括呢，这个奔驰的奔驰 C 啊、GLC 这些车型都不可能再降了。
0: 对啊，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新款型。当然325来讲的话，就是老款那个320嘛，
1: 是
0: 对不对？跟老款320的动力表现一样的，能上330不？现在330就跟老款的那个325Li 的动力表现一样的啊，如果对动力没有要求的话，325可以；如果对动力有要求的话，建议你加几万块钱上330。
1: 嗯，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四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呢，买了一个丰田的致炫 X， 现在呢想换50的缤果 Pro 怎么样啊？我是个女生，二位建议油车换电车吗？不太建议。说实话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大学生的话，你对这个新能源车感兴趣，你对像50缤果这样的糖果色的车型呢感兴趣，你是女生，我非常能理解，你知道吗？我也非常接受。但是我不知道你啥情况，你说四年前买个致炫，到现在致炫已经停产掉了，你要卖的话是非常非常不保值的。而且致炫这个小车的话呢，非常省油。你在大学开，虽然有充电桩，你是不是也得交这个那个电费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没啥必要换。
0: 关键刚开四年，我觉得特别女孩子啊，这可能结婚的时候家里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1: 对，而且你没有什么进步，致炫 X 你要换一个，比如说你比亚迪宋啊，或者是什么，你换个10多万的，你有什么进步也行，你换个50缤果啥意义啊？
0: 就是再开两年。是不是啊？你再开两年呢？其实车也不是很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换车要更性价比高一点吧。啊，我们这个金先生说，亚洲龙2.0的双擎豪华版五个月的库存车，现在落地呢16.8万，优惠了7万块钱，能买吗？如果说质保啥的，五个月啊，如果说质保啥的都是正常的啊，我认为五个月都不算库存，
1: 不算库存，
0: 就16.8万这个价格，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合理的，知道吧？跟正常价格其实便宜不了太多，因为现在亚洲龙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啊。这个车本身质量很稳定，用的全套东西啊，你就跟雷克萨斯 ES 呀、凯美瑞他们三个都是用的一样的东西。那么2.0动力表现就很一般，如果你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追求的是极致的省油、耐用、稳定可以看一看啊，这16.8万咱讲话了，买啥去？原来这车都得干20万往上了，而且2.0原来都没有双擎，现在有双擎了。
1: 没错啊，本田 CRV 和大众途观，二位老师一年10000多公里啊，家庭用车选哪个啊？这玩意儿看你要啥呗，对不对？如果说你要的是便宜、省油、省心、皮实抗造、维修保养嘎嘎便宜，那就看 CRV 呗。
0: 嗯，
1: 你 CRV 没得说。你要说你要的是动力、空间、尺寸，对吧？你不差钱儿，肯定来途观。这个东西我觉得看你定位不一样，他俩现在买的话最少得差个4-5万块钱，可不是一个段位的东西了啊。
0: 对啊，这个听众说想问一下银河的 M9 远航版和 LCAR27 啊啊 ，iCar V27
1: 啊 ，iCar V27，
0: 你在整个大小写给我干懵了吗？你不还分着写啊？iCar 的 V27 选哪个更好一点？这完全两个风格，对吧 ？iCar 的 V27 来讲，我觉得就是自己开可能更适合你。
1: 嗯、
0: 那么 M9 来讲的话，那么家庭用车为主嘛，因为毕竟是大六座空间。那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话，实用性、性价比都要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看你想要啥？但是如果说你跟 V27 对比的话，那你买 M9 的话，肯定是买中配车型了。那你中配车型的话，你看看它低一点续航多少？低配车型续航70来公里啊，对不对？你现在刚才我们提到啥？提到了那个宋新款的那个 Ultra DMI 都干到301公里了，
1: 是
0: 人家才12万左右的一个小车，你这车呢起步价也得干到17万了。当然现在终端有优惠啊，但是我觉得意思也不大。真的，你要是对空间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赶紧看看 V27 得了。真的 M9 我一点都不推荐，就而且 M9 今年下半年100%它要改款的，是吧？你现在整这么一个短续航版本的，如果想整个四驱还得上个顶配的一个车型，没有性价比可言，真的没有性价比可言啊！你如果说真是要准备23万干个顶配的话，我都建议你再等等比亚迪的大唐了。 对吧？比亚迪大唐，我告诉你，100%价格不会高于24万，我不敢说23万，但100%不会高于24万。那你说整个它多香啊？那配置各个方面，包括纯电续航里程，而且支持兆瓦闪充，各个方面真的比银河 M 九那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它都不是一个级别，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了。
1: 银河 M 九现在别考虑了，
0: 别考虑了，没啥意思啊。
1: 平台这位听众说，问一个客观的问题，想问一下在东北用车现在到底是买插混还是纯电呢？那就看你自己家庭的这个实际情况呗。
0: 对，你起码买哪个都得安充电桩，你没有充电桩不要买，
1: 没有车位没有充电桩这两类车型都不要看。如果说呢你就是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的话，那我们觉得还是买插混可能更这个靠谱一点，对吧？
0: 对，
1: 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啊，出个长途什么的，插混的续航里程还是非常长的。如果说我家里边还有其他用车，我这台车的话呢就是在市区代步，那就买个纯电电呗，真的是很省很省的。
0: 而且在东北地区来讲的话呢，你像现在你像比亚迪这种车，动不动不起步就干到300公里以上去
1: 吗？
0: 那可能就更值得看了，性价比可能就更高了。因为你300公里的话，你冬天你剩100多公里，是不是也够？
1: 够了，上下班代步绝对够了，
0: 就多充点电呗，无所谓的事儿啊。王先生说啥呢？说这个小鹏的 P7 加太帅了。但这车卖的不好，好一个月就卖几百台吧。
1: 还是贵。
0: 贵是一方面，还有我觉得那个设计吧，很多人接受不了。其实我觉得小鹏的设计还是挺另类的，特别是
1: 前卫。
0: 对，小鹏的 P7 加设计的还是挺有科幻感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车一般人接受不了，但车没问题，你相中的话整个吧。是不是啊？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因为车本身品控没问题。
1: 平台这位听众叫生于80年代啊，想问一下说什么呢？二位，领克的900啊，就领克900，2.0的次顶配可以买吗？啊，这个车型呢就真大呀，而且呢内饰配置的话呢也挺豪华的。但如果说你要买燃油的 2.0T 的话呢，这车挺费油的，真事儿。而且说实话，领克的900现在卖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啊，就是性价比一般，然后油耗还偏高。我建议你在这个价格区间，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可选，你可以再看一看，不一定非得看它啊。
0: 我们这听众说，长春买车现在有啥优惠吗？首次购车，咱长春没有首次购车的这样一个首购补贴。据说浙江不哪儿现在有什么首购补贴，咱们东北三省没有一个城市有这个补贴政策。
1: 嗯，
0: 明白吗？那大概率呢，原来我们说可能6月份，因为去年6月中旬的时候，
1: 6月5号
0: 哈，出了一次那个试补，那么最高6000。那今年呢，现在一点消息没有，你要不着急的话，你就等等这个补贴政策看有没有，有的话呢更好，没有的话呢再研究，是不是啊？你不差那几天了，今天都几号了，5月29号了，你还差了一星期吗？是不是啊？另外这个听众说，探岳跟星越 L 还有奇骏啊，这三个车不知道选谁了，都是传统燃油车 SUV， 是不是啊？那么两个合资品牌，一个是国产品牌，所以说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相不相信国产车这事儿。如果你要是相信国产车的话，星越 L 真碾压他俩。就你看整个的空间配置颜值，对不对？各个方面都比他们要强，而且动力表现，你星越 L 2.0T 的那开的瓦瓦的，现在星越 L 还出了个混动版本
1: IHEV。
0: 对 IHEV 我是不推荐的，我是很担心它将来的整个的技术水平到底啥样，就是稳定性耐用度到底咋样，明白吧？你不能看个一年两年啊，你咋得看长期啊，那新东西那东西谁也说不准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油耗问题。你这三个车来讲的话，奇骏是比较省油的，但是奇骏现在买的人特别少，市场认度特别差，稳定性耐用度其实没啥事儿，只是东北地区的话，它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冷保护比较严重啊，所以你要是咱东北的话，奇骏我建议你少选，真的建议少选。冬天的话确实干踩油门不走道啊。那么前两个来讲的话，它俩油耗差不多，大概都是在13升左右，但是星越 L 来讲，它的高配版本用的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真的比探岳 L用的那个7档双离合变速箱更皮实抗造耐用，
1: 嗯，
0: 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相信国产车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上星越 L， 而且星越 L 现在销量卖的也很好，
1: 非常好，
0: 一个月都1万多台，
1: 对，
0: 而且市场反馈的口碑啊，各个方面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只不过大家可能觉得国产车吧，可能开了5年6年以后异响啊啥的要稍微多一点，这是存在，真是存在的啊。但是星越 L 啥样呢？现在这个东西得需要时间检验，毕竟上市还没到5年时间呢。是不是啊？啊，星越 L 反正现在来看绝对值得看。用的东西啊，很多听众对这个车比较感兴趣的应该知道，他用的东西，比如说发动机也好啊，变速箱也好，用的是谁呢？我告诉你，就是沃尔沃那个老款的那套动力总成，
1: 就第二代沃尔沃 X460 的。
0: 对，你包括你看看底盘，其实整个体的底盘设计跟沃尔沃那个 X460 都是非常像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给他开玩笑嘛，说星越 L 就是沃尔沃 X460 的国产版本。
1: 哎，有道理啊，
0: 是吧？其实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奇瑞那个吉利吧，这方面还是给它消化转内销了啊，好事儿。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现在开的是逍客，想换个空间更大一点的 SUV， 大卫有什么好推荐吗？啊，刚才有听众朋友提到一个探路，你如果对日产的车特别感兴趣的话，日产探路真的可以看，知道吧？探路现在才19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啊。那么同级别还有啥呢？如果追求性价比高的话，锐界 L 现在也嘎嘎便宜，对吧？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为啥呢？就是它退出中国市场的风险比日产都要高10倍，明白吗？汉兰达呢现在也便宜了，21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
4: 汉兰达陆放啊，都能看，
3: 都可以看啊。当然，我给你推荐的可能都是6座或者7座的全尺寸 SUV。那如果说你不需要这么大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比如说昂科威 Plus 呀这种车型，是吧？包括探岳 L 啊，这类车型，
4: 途观都能行，
3: 也都可以考虑。你包括什么荣放啥的都可以看，你选择空间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根据你的自己这个预算，包括自己实际使用需求。

0: 来考虑，这样的话要更明确啊。
1: 嗯，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二位，说瑞虎8买 220T 有意义吗？完全没意义，真的，你买国产的这种车型的话呢，无非不就是图便宜、稳定、省油、皮实抗造什么的嘛，对不对？而且呢，奇瑞的车其实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1.6T 那个发动机呢是主打的发动机，然后呢，稳定性、可靠性挺好的，节油表现不错，动力也挺好的，看虎八 1.6T 就行了，不用上 2.0T， 没必要啊。
0: 没错啊，网上随风说途观 L 和别克的昂科威 Plus 艾维亚哪个更好一点啊？其实我跟那个这位叫拉登是只猫这位听众啊，我觉得跟他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还是昂科威 Plus 艾维亚更占优势。第一点，你整体的设计配置是不是各个方面其实都比途观 L 要强，最关键一点，你看 2.0T 配 9AT 是吧，另外一个 2.0T 配七档双离合，你看看谁更强，你开一下驾驶感受一下子是吧，你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其实它的 9AT 的变速箱整体开起来的平顺性、动力表现比途观 L 的那个380都要强。
1: 是的
0: 啊，再有一点呢，就是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可能过了七八年之后啊，真的就没有他那个 9AT 要皮实抗造。
1: 嗯，
0: 明白吧？因为现在来看大众的双离合变速箱过七八年之后鸡蛋单元坏的挺多的啊，真的挺多。所以说现在节骨眼上是吧，其实市场的销量决定了一切，你看昂科威 Plus 现在销量哪个月我看也没低于15000台吧。
1: 卖老好了，而且不降价呀，就指导价卖，撑死
0: 现在
1: 优惠5000块钱吗？
0: 5000块钱有5000优惠。
1: 就这样卖的就很好，就证明这车确实大家还挺认可的啊。
0: 没错啊，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放牛人是老听众了哈，二位啊，听说丰田普通的混动啊这个技术在中国的专利到期了，所以呢这段时间哈，星越 L 的混动和长安逸动的混动呢大量上市了、啊、
0: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1: 我们也不知道。哎，
0: 那人家专利他不可能申请中国专利，
1: 他应该是全球专利、啊、
0: 对呀、啊，而且那个双擎都多少年了
1: 对吧，
0: 都得20多年了，
1: 不知道咋回事。我是觉得吧，这个混动20多年了本身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现在让这个国产车型呢去模仿一下子太容易了，真事太容易了啊，
0: 是吧。这个听众问了个车啊，极狐的 V9 啊，这个车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刚上市没几天、
1: 啊、问到 V9。
0: 这个车怎么讲呢，我觉得算是一个趟浑水的人、
1: 嗯、
0: 是吧，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好像19万4000吧还是11000吧，
1: 是
0: 吧，
1: 是
0: 不到20万的起步价，然后呢整个的空间尺寸配置跟同级别可能很多30万左右的 MPV 基本上持平的，而且人家纯电续航我看也干到300公里以上，
1: 嗯，
0: 对吧？你不是说电池吗？我用宁德时代电池，我看极狐现在跟宁德时代真是深度合作哈。
1: 对呀、啊，
0: 多少钱的
1: 深度合作，
0: 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电池，
1: 北汽嘛、啊、老大，
0: 真的挺讲究啊。所以我觉得要极狐这么干的话啊，极狐将来我觉得有希望，起码人家出的这个所有车型真的性价比搂满呢。
1: 对。
0: 真的搂满，
1: 就这，我说实话，我都觉得他得赔钱，
0: 对吧？我不知道赔不赔钱，咱不知道了，咱也不管，我也不关心。但是起码他这个车性价比真高。
1: 嗯、
0: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车型，就是 GL8 的陆上。
1: 嗯。
0: 但是你要跟极狐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 GL8 陆上第一点空间尺寸小，第二点配置不如人家。
1: 我们都已经觉得 GL8 陆上26.99万就已经非常便宜了。
0: 然后你 GL8 陆上的人家续航多少？170-180公里，
1: 是
0: 人家干300公里以上，你啥跟人家比，啥都不是了。
1: 我觉得极狐这两张牌整挺狠，真的 S3、S5，然后问到 V。V9 挺可怕的，问到 V9 预售的时候价格可是259800呀，
0: 然后结果上市194000
1: 啊，多吓人呢。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比较担心，就是它这个整体品控咋样、
1: 嗯、
0: 就你新车开的肯定都没事儿，
1: 嗯，
0: 哪怕开个2年3年可能都没啥问题，但是过个4-5年以后对吧，它的整体品控，比如说异响啊，内饰件的一些磨损程度啊，电子的一些零配件毛病多少啊、
1: 嗯、
0: 这个可能是我更担心的。但我不光不担心这个极狐，我告诉大家，我所有国产品牌新能源我都担心，真的，你看现在动不动不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座椅按摩，这都是标配了，现在等于是对吧，零重力座椅这那的，那全都是电子配置啊，那这些东西可能用的新车的都很好，你说过个几年呢，你看看啥样，我很担心这事儿，包括我自己买的车其实我都担心，真的，就你只要是这些电子配置越多，将来出现坏的这个概率和风险指定是越高的。
1: 而且这种东西修起来它不像原来那种车，
0: 就怕啥呢，很多车可能保你6年几万公里几年的，
1: 对，
0: 你可能过了6年正好过了，它夸夸夸毛病全出来了，
1: 咋整，
0: 对吧，都带空气悬挂是吧，都带底升的，你这玩意儿是好东西，你说你将来坏了修的成本太贵了。
1: 哎呀，所以现在有远见、有这个长远目标的老板们，其实可以投一投这个修新能源车，
0: 是吧？
1: 是不是整个电
0: 型？我听说极狐不属于比亚迪吗？我还头一次听说这事儿、
1: 啊，
0: 跟比亚迪有啥关系啊？
1: 极狐是北汽。
0: 对，嗯，你是不是说谁呢？你说丰田的很多车型啊？我昨天看个丰田的那个视频啊，丰田好像是 DZ 系列 ，DZ 三不 DZ 五啥玩意儿的，是、
1: 啊、
0: 我不知道啥车，因为人家没看，只是拍了我 logo 了丰田的标。
1: 嗯、啊，
0: 然后呢，很逗的一点在哪儿呢？一看。电机

0: 空，
1: 丰田
0: 全都是
1: 比亚迪的啊。丰田现在大量采购比亚迪的东西，
0: 对吧？全都比亚迪的，你说这玩意儿到底是谁造的呢？
1: 这咋整啊？原来是比亚迪采购丰田的，
0: 对，
1: 还记不记得比亚迪那个 F 3跟花冠多像啊？
0: 就是模仿人家造的，
1: 是不是？现在反过来了，哎呦，这真是。
0: 哎呀，
1: 不知道该说点啥。
0: 轮流转呐，
1: 真
0: 是风水轮流转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大军儿，尾号26，想问一下说，说 H 六经典能买吗？二位差钱儿了。
0: 可以啊。
1: 你要说差钱儿的 H 六经典性价比太高了。
0: 那八九万块钱的性价比多好啊！
1: 1.5T 发动机配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就是现在第四代，包括呢现在的这个哈弗的 H 六 L 啊，还是用它。所以说发动机的变速箱稳定性、可靠性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就买就行了。就是说什么呢？内饰配置差一点，然后可能。颜值呢看起来没有现在这款高，但如果你要家庭用车开的话肯定没问题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儿媳妇喜欢啊 ,ES200, 你们现在真狠，那英文字母不会打拼的整个汉字啊啊 ,ES200 这车怎么样啊？我觉得如果说第一点啊，喜欢二线豪华品牌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我觉得是可以上的，对吧？因为这个车真的是适合女孩子开，因为女孩对动力对操控是没有那么高要求的。那么相反，可能很多人觉得买个车吧得长期开长期持有，那你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省油，是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好，对吧？就可以考虑。因为现在 ES200 真的很便宜，20,000+吗？
1: 但它丑啊。
0: 还好吧，我觉得
1: 内饰配置太丑了。
0: 内饰肯定是次点，外观我觉得 ES 还是、
1: 外观还行，
0: 是吧？
1: 但内饰配置太丑了。
0: 但是呢，现在 ES 呢上个 300H 的新款，你看看这个新款呢，你考不考虑？如果新款考虑的话，你可能价格就得多几万块钱了。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它不可能一直都是 300H。对吧？它肯定
1: 会想放到
0: 出后期的，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个 ES 二百，对吧？包括另外一位叫蓝小杨的说 ES 二百和300差啥了？发动机不一样啊 ，ES 二百是2.0自吸发动机，知道吧？那300呢是用的是2.5的发动机，而且现在叫300H， 300H 啥概念？我告诉你，就是双擎的。那么双擎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2.5的那个亚洲龙，它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明白吗？所以说第一点动力表现更好了，第二点节油表现也更突出，知道吗？你看 2.5 的双擎真的比你 2.0 自吸的都要省油啊，所以说你看它差了好几万块钱，人家差的是也有道理的。但是现在你买300呢只有新款了，老款是没有了，包括最早大家中间还记得不，还有个2.0早就停产了也没了。我觉得原来
1: 2.0停产挺
0: 对吧，
1: 白瞎。
0: 原来我觉得最值得买的就2.0，性价比更高，
1: 对，很经典。我们继续来看啊，尾号6287，想问一下说什么呢？是选揽巡的450还是上小鹏的 GX 呢？太纠结了啊！哎呀，又来一个纠结，这个新能源还是传统燃油车的？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就看你啥需求呗，对不对？小鹏 GX 关注度真高啊！
0: 是，而且人家销量现在非常好，突破100,000台了，
1: 这么快？
0: 订单啊！
1: 上市不到一周吧？
0: 我记不住了，反正也就10天8天的吧，反正是。
1: 哇塞，这车卖的这么好啊！说实话，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对传统燃油车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依赖程度，或者说你觉得合资品牌你还是信得过的话，再一个就是你也不怕这个费油的话，还有就是我家里边没有车位、没有充电桩的情况下，揽巡450的话呢，其实从稳定性、可靠性来讲，包括维修保养的成本来讲，其实非常不错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又觉得我想省一点，再加上我对新能源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期待或者是说向往，买小鹏 GX 可以。但是现在小鹏 GX 的话呢，虽然订单很高，价格也挺便宜，但我是觉得这个车其实可以再观望观望，真的不用着急啊。
0: 我们这听众说，这个陆放跟汉兰达2.5的现在还值得买吗？听说第四代的混动技术比较老了啊，老不老的它稳不定不稳定吧，省油不省油吧。是不是？我觉得现在燃油车呀，包括混动的，你就不要谈什么技术了。那么昨天比亚迪这个发布会没说，这发布会之前他发布了一条消息，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他发布啥消息呢？比亚迪说以后我们不再研发混动技术了，就是混动的发动机，我们不再研发新的技术了。
1: 那未来就都是纯电了呗？
0: 对，他明显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我将来往纯电过渡了。对啊。你们还看不出来啥趋势？你们还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为一再强调一点，我就很看不上谁呢？很看不上吉利的 iHEV 和长安出那个混动。你说还有啥用了？你现在整这么个东西，
1: 咋没用呢？我又没有什么成本，我现在又可以揽一批客户。
0: 哎呀，你
1: 可以过渡一下，
0: 你能过渡几年吧？我认为咱们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不会超过5年的。
1: 那肯定不会啊！
0: 这现在是2026年，我告诉你，我个人认为2030年以后100%。就是卖车、
1: 全都是纯电，
0: 全都是纯电了。
1: 对，
0: 就现在就等固态电池上呢。你看看明年比亚迪也要上固态电池，是吧？连那个长城说都要整个固态电池，你说将来如果大量的固态电池上了之后，把一些痛点问题解决了，你现在只有。

0: 赛店卖的是26款的塞纳，那么新款塞纳首先第一点卖多少钱，对吧、
1: 嗯、
0: GL8 陆上现在多少钱，20万出点头啊。
1: 嗯，
0: 那你如果说27款的陆上那个塞纳如果上的话，我估计得至少得26-27万起步吧，
1: 肯定的呀。
0: 那所以说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认为意义不大，
1: 而且一个是能充电的，对不对，一个是不需要充电的，
0: 对啊，
1: 它不一样啊。你家里面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
0: 对，如果说我说实话，如果说你现在买这个26款的老款的塞纳，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才23万-24万左右，
1: 贼便宜，
0: 性价比也非常高。特别是什么情况我支持你上塞纳呢，就是我这个车真的是天天跑高速，
1: 嗯，
0: 我也没啥功夫那个充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可能相对来讲我基本上就在高速上行驶，来回接客户出差啥的，你就看塞纳得了，因为塞纳真的省油，就比你真是跑高速在不充电的情况下，真的比你那个 GL8 的路上都要省油。那么 GL8 路上什么情况合适呢，绝大多数时间可能在市区开，那么可能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时间才跑高速，那可以，因为你在市区开的话，你天天充电，那真就是当电车开了，
1: 嗯，
0: 是吧，那咱能跑个70-80公里180公里也够用啊。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往事随风想问一下，说锐放有颗粒捕捉器吗？有吧，
0: 卡罗拉锐放啊，
1: 啊，现在
0: 应该是有，
1: 所有的车都得符合国六 B，
0: 对，如果大部分应该都带了，
1: 对，如果你要符合国六 B 的话呢，就一定会有的啊。但锐放的颗粒捕捉器堵的可能性很小，别长期短距离行驶，本身一个2047的发动机怕啥呀，是不是？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华境 S 能不能买啊，这两天华境也是非常非常火啊。这么讲吧，因为刚上市没多久，149,800吸引力非常强，对吧，你要是着急买车的话可以看，我个人认为大毛病应该没啥问题啊，毕竟啥呢，毕竟是这个上汽出的东西，对不对
1: 啊，那我不这么想
0: 啊，
1: 我建议大家等等，
0: 你觉得上汽50就也不行，
1: 你看看50那个星光，对不对，就是现在50能站得住脚的就是 mini EV、
0: 啊、我跟你讲50的星光那个730卖老火了，现在
1: 是老火了，但品控啥样，你看看那个车质网上投诉叮，我跟你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异响，你说发动，你说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啊，你是什么智驾乱七八糟，没什么大问题，
0: 那因为都是拿来主义，
1: 就是异响比较多，然后大屏的卡顿黑屏比较多，
0: 所以你要不着急的话你就等一等，等啥呢，就等市场反馈，对吧，就是有半年左右真实的一个市场反馈肯定就出来了啊，这样的话可能要更稳妥点吧啊、
1: 嗯、
0: 这位听众说大唐的车重对底盘有影响吗，你看怎么讲呢，因为毕竟大唐底盘其实是加强了重新设计了，跟比亚迪唐还是两个概念，对吧，你就记住越重的车对底盘的要求肯定是更高的，明白吗，不光大唐，我告诉你比亚迪所有车型底盘都偏重，
1: 嗯，
0: 你发现没有，你看 N8L 都接近3吨，2.8吨的，
1: 嗯，你看它问界 M9 呢，
0: 是吧，
1: 问界 M9 现在将近4吨了，
0: 我这么跟大家讲
1: 3.几吨，
0: 就现在所有的车型新能源啊，电池电机，对吧，整个所有东西全都加上去它就不可能轻了，
1: 嗯，
0: 真的就不可能轻了，你再加上现在这个配置堆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新能源车可能在一些路况出现崴脚的情况啊，你们就知道啥原因了吧，对吧，原来底盘强度不够，然后呢车自重还越来越沉，你说你不崴脚谁崴脚啊，
1: 没错啊。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稍后再说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想买丰田的陆放啊、但是呢，不知道价格还能下探了，不敢买。哎呀，我觉得够呛了，真的。因为现在陆放也好啊，还有那个汉兰达也好啊，就21万多、你说它能降到20万、19万吗？
4: 不可能了。
3: 因为原来它这次改了一次款了啊，就这次改款之前，当时老款的时候最低价就21万多，就没有低于21万5，都是在21万5以上。基本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21万9左右，就将擦了一个21万的边儿，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还挺合理的。
4: 哎呀，就别说10年前，就说5年前，这价格买汉兰达，你敢想不？
3: 是吧？你都得加10万块钱整，
4: 是不是？
3: 所以说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当地的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的话，等等补贴；有补贴的话，就随时出手了。啊，没补贴的话等等也行啊。
4: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叫往事随风哈，想问一下说想买台卡罗拉锐放啊，是买燃油的低配还是买混动的呀？在市区开哪个省油啊？你要说在市区开的话肯定是混动省，但是你买混动的啊，你的这个指导价格会高一点，你买新车的费用高。然后呢，如果你就在市区开的话，加停用车你公里数不大，其实省不了什么。然后呢，你正常维修保养的话呢，还得比这个燃油版的贵一点。所以我建议你加停用车在市区开的话，大概公里数一年在15000-20000左右的话，就买锐放的燃油低配就行了，20自吸的已经最省了，非常省了，不用买混动啊。
3: 没错啊，我们听大家啊，这个新朋友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四 S 店交了2个月的交强险的车可以买吗？算二手车或者是库存车吗？大哥，你说你都交交强险了，他能不上牌吗？
4: 必是二手车呀，
3: 那必是二手车呀，对吧？库存肯定谈不上了，你都已经上牌了，还叫啥库存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啥呢，你就看钱了，明白吗？就如果特别便宜，性价比非常高，没啥不能买的，知道吗？也可以买，多过次户呗，能咋的？你跟新车2个月有区别吗？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价格差不了。

0: 哦，特别多的话，我觉得就没啥大意思了啊。但是也分车型啊，有些车可能眼瞅着可能就要黄了或者咋地的，那你买的风险其实挺高。
1: 我觉得今年年底啊，这种车得老多了。
0: 嗯、有些车可能卖不动，
1: 今年得老多
0: 了，怕积压库存。
1: 对，
0: 赶紧把盘上。
1: 再加上你提不完任务，厂家不给你返点。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每年年底都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今年年底的这个情况会相对来讲比较夸张，因为今年真的是新能源和燃油车的这个转型，很多燃油车生产出来之后呢卖不动，年底呢就得让经销商先上牌、
0: 嗯、
1: 你们要是不着急的话，其实年底也可以等等捡漏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我看现在这个天猫途虎保养真便宜啊，我车两年了不在四S店保养了，去这些店保养行不行啊、嗯？我给大家接点密吧，行不行啊？现在其实猫虎狗很多，就天猫、途虎、
1: 京东
0: ，对吧、
1: 嗯？
0: 京东那个 logo 是个狗嘛，
1: 嗯、
0: 所以他们都叫那个猫虎狗。这么说吧啊，其实都是加盟店，基本上没有直营店，
1: 嗯，
0: 就是很少。那么加盟店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都是个人老板开的。但是呢他要走比如说走天猫的这样一个线上的一个渠道，
1: 嗯，
0: 你比如说机油对吧，基本上都是从天猫的这个系统当中进行采购的、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出现假货的概率是极低、
1: 嗯、
0: 除非这个老板特地进点假货掺里头，
1: 那可以吗？
0: 那他老板要想这么干的话也能干呢，
1: 那天猫不找他吗？
0: 你咋找啊，除非你出事了呗
1: 啊、
0: 你说要投诉的话肯定是存在的、
1: 嗯嗯、
0: 对吧，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吧，无论是天猫也好，途虎也好，还是这个京东养车也好，我个人认为从这个放不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觉得问题其实都不大。真的，你别看我们线下门店是天猫养车，但是我真不能诋毁人家途虎或者京东，我认为其实区别都不是很大。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讲，我搭档是说的这个情况没问题，但是呢也得看你代理商这个老板
0: 对
1: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没错，这个是最关键点，就是为啥你看原来途虎出现个刺儿，我要北京不哪儿的是吧，
1: 我知道，
0: 就人去换件去，给说是原厂件，结果给人家换的是
1: 副厂的，
0: 副厂贴牌的、
1: 嗯、对，
0: 人就找来了嘛。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老板为了多挣钱嘛，偷摸的
1: 就相当于是挂了一个途虎的 logo， 途虎的标，
0: 对，
1: 然后呢自己去找一些采购渠道便宜啰嗦挣点钱、
0: 啊、你这种情况的话，就媒体曝光之后，途虎肯定要罚他的
1: 啊，
0: 这肯定要罚他钱的，
1: 是违约了呗、嗯、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存在这样一个风险在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吧，比你去那种小修配厂要稳妥的多。
1: 对，
0: 真的，因为小修配厂来讲，我这么跟大家讲，就他进机油途道渠道是什么呢，就是包括零配件啊，都是在咱们长春高丽新贸城各个代理啊，直接需要啥了他都不存货了，因为为了降低成本嘛，然后直接让他们给送来。
1: 嗯，
0: 你没看你去换个零配件他都没有件，甚至那个空调滤芯可能他都没有，
1: 嗯，
0: 然后人家骑着小摩托就给送来了，对吧。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中间出现比如说假货呀或者其他一些问题啊，太容易了，
1: 就他一点都没有规矩。
0: 对，
1: 你不像途虎天猫和京东这样的，他毕竟呢还有一个线上的互联网平台或者是品牌，
0: 监管他嘛，
1: 对，在监管它，就跟你上4S店买车和上汽贸城买车是一个道理。你上4S店的话呢，有厂家去这个监管；你如果去汽贸城的话呢，没有人管，知道吧？就这个意思。
0: 还有一个呢，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吧，啊，
1: 嗯、
0: 很多人也不太懂，就是现在途虎也好啊，包括天猫也好啊，都有自己品牌的机油。
1: 啊、哦，就他们那不也是跟这个机油厂家合作的吗？
0: 你像天猫来讲的，哎，也不是，有的不是。就是天猫呢，它是做什么呢？有一个是跟加尔多合作的，
1: 啊、
0: 还有一个叫全能九号的，全能九号就是纯纯自己跟那个机油厂家合作生产的一款机油
1: 啊，在天猫售卖。
0: 对，就是啥呢？途虎我看也有一款，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其实就是啥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就像我们听众说的，保养太便宜了。他没啥利润空间了。
1: 是，他如果哪怕他贴一个加尔多的牌，他可能都赔钱。
0: 对呀、啊，他都赔钱，那怎么办呢？其实他自己造那个机油，其实也挣不了啥钱。
1: 是，
0: 但是呢，他除去了刨去这个品牌这样一个价格，
1: 嗯、
0: 那他相对来讲可能他不赔钱，靠这个引流。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机油能不能用呢？我今天跟大家说一句话啊、嗯，我个人认为其实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是奔驰、路虎、宝马，我好车，
1: 不要挑油，
0: 我不差那百八的呀、
1: 嗯嗯，
0: 你就还换嘉实多、壳牌、美孚，
1: 嗯，
0: 明白吧？他也有啊，
1: 嗯，
0: 你就不差那一百二百，你就换好就完了。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更稳妥啊。他那个机油，你比如说什么速腾、迈腾，我告诉你，随便用去，一点事儿没有。其实，
1: 但我觉得刚刚这位听众，如果说你就是两年的车啊，就是你就得找点靠谱的地方了，因为你还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呢。如果说你真真的出点什么问题，人家厂家如果要是不给你这个质保的话，那你也说不出来啥毛病，
0: 犯不上，
1: 犯不上，真犯不上。
0: 你等出质保了之后，你再到线下门店吧。
1: 嗯。
0: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一年就6000到8000公里，市区没有高速需求，推荐一个混动的车。哎，你也没说钱儿啊。哎，我这刚看着，你得说预算，你不说预算，我们很难推荐啊。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哈，就是刚才想买这个锐放的听众哈，说二位啊，锐放如果有颗粒泊器的话，用你们直播间的这个利比多产品，是不是就可以预防它堵啊？是的，我刚才告诉你了，你这玩意儿不一定会堵，因为你20自吸的那玩意儿本身就很稳定了。如果说你不是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颗粒泊器现在一般不会堵。但如果你害怕堵的话，那你就用点我们这个利比托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直播间购物车里边挂的这个利比托产品的话，它是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它主要的功能呢是给你的车辆哈、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是第九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聚酰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排油嘴，洗三氧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泊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多余的这个水分和杂质。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第九代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0: 对，就大家如果说有烧机油比较严重的，或者说这个轻微烧机油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确实我们做实验发现效果挺好，包括我们很多听众烧机油的车主加完之后效果也是不错的啊。我们给大家做承诺啊，无效退款，知道吧？你加完之后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如果不好使的话，我们随时给大家退钱的。那这个产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整整7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大家也放心，它这个效果你就放心，这点钱不白花。你毕竟我们是个省电台汽车栏目，你就寻思一件事儿，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如果这些东西不行的话，我就别说推荐7年了，我可能推荐7个月都成问题，是不是？但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7年了，大家反馈非常好，所以大家短期内你这个车不卖，我不换车，车想常开，特别你现在车已经出现了比如说积碳多的问题，我很久都没清过积碳了，甚至我这车买到手从来没清过，你赶紧用用，对车有帮助。你现在油这老贵，你把积碳清了，我告诉你100%比原来省油，开着比原来动力好，是吧？提速感也强了，对吧？你就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少钱？你买这个燃油添加剂的钱肯定给你省回来了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用一用啊，何必说你等车有毛病了我再花钱修车去，那成本多高啊，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原来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总拿他举例子啊，我们有一个女司机是我的这个听众，她就是买了个威兰达，然后刚刚出质保好像就一个多月，喷油嘴干堵了，然后去赛店，赛店说那换得12000、10000几，问我怎么办，能不能维权或者怎？我说你出质保了，这个东西没办法，对吧？那你在外头换多少钱？外头也得10000来块，为啥这么贵呢？就是丰田的很多喷油嘴啊都非常贵，就其他品牌可能车企它可能便宜点，你像本田的车，据我了解可能3000-4000块钱，
1: 嗯，
0: 对吧？这相对来讲成本没有那么高，那你说你也犯不上啊？那个东西如果说你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你洗一洗的话，或者你加点好油的话，它这辈子都不带堵的。
1: 按理来说，喷油嘴和三元催化不是这么特别容易堵。
0: 对。它都是应该定期清洗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你说我这个车可能开了10年8年的，是5万公里、3万公里，我从来都不洗。你说哪天堵了，你再花高价花个18000的3000-5000块钱，你再去修车去换喷油嘴去，你多犯不上啊，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概率和这个维修成本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我告诉大家，就是解决你类似这些问题的，对吧？你也不用说我到修配厂到四 S 店，我花1000多，花2000，我去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你可能不差钱的，你去行。我觉得你要是图性价比高，你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比他们的效果还要好，因为免拆了嘛，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拆这拆那的，你直接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效果非常棒啊。
1: 对，就是尤其是呢，你的车辆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你压根儿不知道它可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
0: 嗯，
1: 比如说呢，我的油耗增加了，对吧？我原来呢油耗可能7-8升，为什么现在9升或者10升了呢？包括呢我动力降低了，原来我可能给油就走，现在呢干给油不走道，包括呢排气管尾气冒黑烟，以及呢我量车怠速的时候，你们去自己去品一下，发动机这个方向盘呢嘚瑟的非常厉害，这是喷油嘴要堵了啊。包括呢我这个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你去调一下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这说明什么呢？你的三元马上要堵了。出现以上情况的，你抓紧时间去处理，如果你要不去处理的话，不加点这种燃油添加剂，然后呢去给它处理掉的话，日后你换喷油嘴也好，换三元也好，清洗整个的油路积碳也好，那钱可能就不止99了，
0: 成本就很高了啊。周末愉快。我们这听众说，烧机油的话用哪个产品好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99元两瓶的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就可以，知道吧？就它能够治理你这个烧机油的问题，知道吧？能够缓解你烧机油。但如果说你说我车烧得非常严重了，可能甚至都拉缸了，我告诉你可能也白扯了，
1: 嗯，
0: 知道吧？但你说我轻微烧机油，我告诉大家，早期的轻微烧机油啊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把积碳清洗一洗，100%有效果。 就前段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有一个 A6 车主，一个卡罗拉车主，对吧，包括还有一个途观的车主，包括一个迈腾车主，都是给我们反馈用完我们这产品之后烧机油减轻了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征集一下大家如果说你的车烧

0: 高级油的话可以用用啊，我们给大家承诺同样是这样的啊，就你加完之后真的没有效果的话找我们啊，我们随时让厂家给你退钱、啊、
1: 嗯，无效退款啊。平台这位听众说拍了一单哈，快说说怎么用吧啊。我们刚才来说一下这产品怎么用，这产品不是用一辈子，也不是一直要使用，它也没有任何依赖性。但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呢，按照我们的公里数来用，5000到3万公里的话呢，你加一单就行了。我们这一单的话呢99块钱，它是两瓶，你一次性把这两瓶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正常跑就行了。三万到六万之内
0: 是加一单啊，5到10万加2单，分两限油加、
1: 嗯、
0: 10到15万拍三瓶拍三单，知道吗？拍三单呢分3限油加，15万公里以上的车分4箱油拍4单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我们这位听众说检测之前加可不可以？可以啊，而且是非常应该这么做。为啥呢？你老车你上检测线都得6年8年以上的车了，
1: 容易不过。
0: 对，你容易尾气不合格啥的，或者你三元有点堵，你检测真尾气不合格，你加我们这个产品，如果检测不合格的话你来找我啊，检测前我都给你报他。你们要有检测尾气不合格的，检测不愿意通过的，你赶紧加完之后跑一箱油跑没了，你再去检测去。我告诉你特别好使，我们原来有个西安的车主就是你这种情况，知道吧？每次检测都不合格，尾气不合格，加我们这产品去检测去，一下过了啊！一、
1: 嗯、
0: 记住了啊，首次用一定要按照公里数加啊！我再说一遍，5万公里内的车你拍一单，分一箱油加啊，5到10万拍2单，10到15万拍3单，15万公里以上的拍4单，一箱油加一单。一单是两瓶啊，把这两瓶一次性全倒到一箱油里，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加一单就行，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拍一单就行了，就够用了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铃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你现在下单，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啊，4到5天你就能收到了啊。
1: 嗯，
0: 有需要的自己下单吧。
1: 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这个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今天是周五，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神陆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陆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呢要给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好玩的地方和地点。那如果大家呢在日常啊，你平时出行的时候有攻略的这种困难啊，比如说我不太愿意找，或者是我自己做的攻略不太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有很多我们给大家做出的精品线路啊，以及我们省内一些活动的推荐。哎，那说到这个优惠的活动呢，我们就必须给大家聊聊哪儿呢？聊一聊我们的敦化。这个敦化呢，其实呢，在省内呢算是小有名气啊。虽然说敦化的小城不大，但是内容还是挺多的。那最近呢，敦化的这个文旅呢，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一次再升级。哎，这什么升级呢？它在5月19号的时候呢，给大家开通了一个叫做文旅专线啊。那这条专线呢，也是给大家串联了敦化的三个核心文旅点位，也就是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攻略，就是你到敦化这三个地方你是必去的。那么大家现在呢可以享受这个服务啊，2块钱的专线就能串联三大景点。这个其实就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或者是呢一些我们愿意特种兵游的，或者是追求极致性价比出行的朋友。而且这真的方便，2块钱，对不对？敦化市区也不大，你这性价比多高啊。那我们说一下这串联的三个点位是哪儿啊，然后呢再说一下我们整个的发车频次啊和运营时间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首先是我们串联的这个卡点，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六顶山啊，这个就太经典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城村，第三个是我们的渤海湖啊，是这三个地方呢，只需2元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说一下啊，它这个开通时间是从5月19号一直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也就是我们11的假期结束，那整个它的这个文旅专列就是停止运营了。那运营的时间段呢是每天早晨的10点到晚上的18点30分啊，这个时间也比较友好。发车的频次半个小时一趟，还是挺密集的啊。然后呢票价是2块钱，所以说这个大家现在到敦化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了。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点位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六顶山的文化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觉得在敦化这么多年的文旅来讲呢，一直就可能是排第一位比较出名的这个地点啊。那它呢也相当于是敦化的一个文旅名片。那六顶山呢也藏着千年文脉和绝美的自然风光。那在青山叠翠之间呢，除了大家能够看到寺庙以外啊，也能够探寻渤海国时期的历史底蕴，包括呢可以登高眺远，将敦化小城的这个景色呢尽收眼底。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直以来呢大家来敦化必须打卡的这么样的核心景区之一。那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儿呢？首先呢就是原来很多朋友去过六顶山，那若干年之前去的啊，因为很多朋友说那你看这个之前呢可能它的一些配套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现在其实啊在整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里面呢也给大家配备了比如说游船呢，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季节性的游玩的体验的娱乐项目。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们在去年冬天的这个节目，因为去年冬天六顶山就在山上做了很多雨雪和戏雪的一些项目。那这个呢其实是这两年很多景区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不能光专精一样了啊，现在呢就是你得迎合消费者了啊，不是消费者迎合你了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你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你会有一个比较全新的体验，它现在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景区，那各种元素都给大家包含了。这第一个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 二个呢，我们就说是我们的忠诚的朝鲜族生态村啊。那这个呢，我们从六顶山出发呢，到我们的忠诚的朝鲜族生态村呢，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啊。那在这儿大家呢，能够看到非常强烈的民族元素啊，青瓦白墙的朝鲜族民居，那错落有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面积。而且呢，随处大家都能看到比较浓郁的民俗风情。那在这儿大家是比较基础的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啊，什么啊服饰的拍照打卡呀，啊品尝这些地道美食啊，这个都是标配啊，都是标配。同时呢，在这儿也有一些比如说民宿啊、咖啡厅啊，包括呢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美食，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鱼头包饭，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在节假日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朝鲜族的这个婚礼。这个婚礼呢，不是说真的有人在这结婚，而是他们用表演节目的方式呢，给大家呈现一下朝鲜族婚礼的这个形式。那我是在现场去看过、去感受过的，真的是跟咱们现在参加的这种婚礼有很大的差别。其实现在的婚礼大家流程很熟悉了，是不是？就是非常公式化的这么样一些内容。所以说啊，大家到忠诚村呢，它不光是说我到一个民俗村去体验什么辣白菜制作呀，这些比较基础的，包括去拍一些照片，而是大家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民俗的文化啊，在这儿。而且你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婚礼以外，你比如说这个打糕的体验呢，草编呢，对不对？包括它有很多一些老宅呀等等啊，在这儿我觉得忠诚朝鲜族民俗村呢，是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商业部分跟民俗部分结合的刚刚好。现在有的呢，就可能说民俗的太重了，然后呢，可能大家需要一些商业的配套又没那么方便。然后呢，你有的朋友就可能说你这太商业了，我这来是想民俗的。这儿就是给大家结合的刚刚好啊，包括呢在它这个游客中心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进口商品的这个商店，整个来讲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喜欢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到我们的忠诚的朝鲜族生态村去看一看。然后呢，第三站呢就是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渤海湖了啊。那渤海湖呢，其实呢就是景色啊非常不错，那非常适合大家到这儿呢休闲漫步、拍照赏景啊，放松一下你的这个心情，那就可以当做大家呢穿插的这么样的一个景点啊。那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敦化的这个文旅专线呢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啊，2块钱三个景点。对不对？你像我老家敦化，你现在打车到哪儿就5块钱，对不对？你这一人2块钱去仨地方多合适，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这个抓紧时间看一看啊，抓紧时间看一看。那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啊，那在本周末呢，其实呢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活动啊没有给大家介绍完。那昨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儿童节的啊，我们东北超的等等啊，但没说的太全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跟六一啊有关系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首先呢，从5月30号到31号呢，长春三地呢会同步开启六一的非遗的游园会。如果啊你想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传统文化的啊，上哪感受呢？在我们的长春市的文庙博物馆、长春市的儿童公园、长春公园将同步举办啊。那本次活动呢，也是由长春市这个少年儿童图书馆携手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啊等等一系列单位啊，给大家设置了5大沉浸式的传统文化手作项目。那每天的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半，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去体验啊。那说一说大家都能够体验到什么内容。第一个啊，是最近一直也比较火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漆扇制作啊。那这个大家呢可以亲手制作自己的这个漆扇啊，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呢，大家可以手绘花灯啊。这个手绘花灯呢，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原来在这个极客出发粉丝节的时候也给大家做过一次啊，就是画这个中秋节的这个花灯啊。但是这个呢花灯呢还是造型来讲还是比较可爱的，那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比较喜欢的来个 DIY。 第三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午呢也比较近了啊，那么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制作端午的香囊。这 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有这个说到的啊。那在制作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到你比如说艾草啊等等其他中草药，然后呢手动缝制自己填充香囊。这个填充香囊，这个制作香囊，其实我们之前在哪儿还体验过呢，就是我们的延吉的龙井，我们的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他家也有这个香囊的这个非遗体验啊。如果大家比如说你最近要去的话，到那儿也可以玩一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头饰的制作啊，那比如说古代的这个簪花的礼仪呀，以传统的美学呀，那利用一些材料呢做一些古风的头饰。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京剧的脸谱绘制啊，京剧的脸谱绘制。那这个六一呢，我觉得因为周一嘛，所以说大部分家长呢得把活动呢安排到我们的周六和周日。所以说如果大家周末啊不知道领孩子去哪儿过六一的，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我再重复一下，5月30号到31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半，那在我们的长春市的文庙博物馆、长春市儿童公园以及长春公园都可以体验得到。然后呢，这个涉及到我们本周的周末的活动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昨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西门大街在这个本周末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比较好奇说，这个哎，都有啥节目啊，对不对？你光说有什么主题了啊？那在节目这块呢，我们稍后在第二时间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其实你会发现，这周末我们还有东北超啊，东北超的事儿呢，我们也得再跟大家简单聊两句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比赛呢是在5月31号啊，5月31号有条件的呢咱们就到现场去看啊，没条件的呢是不是、啊、咱们就在家看啊。那本周是长春 VS 大连队啊，那么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那这也是我们东北兄弟城市的这个第一次比拼了啊。那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啊去现场观看比赛。当然了，这个我们所有的售票的这个主流的网站大家都可以买到票，什么大麦呀、啊猫眼啊等等啊，大家去抓紧时间去抢啊，因为这个票不贵，挺便宜的。如果大家比如说周末没啥活动啊，到现场去感受感受，这氛围还是不错的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个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本周末啊，在我们的吉林省都有哪些活动啊？因为活动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啊。那这一周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这个说了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在本周末大家现在能够体验到什么活动？那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呢，就是5月31号晚上的19点40分啊，我们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第二轮的焦点之战啊，就是长春踢大连，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除了大家能看东北超以外呢，我们的30号到31号长春的新民大街呢将变成充满未来科技的潮流街区啊，那也是东北超爽欢聚新民的主题活动啊。那么大家可以到新民大街看到一些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比如说啊飞行啊 AI 的工艺啊，这个虚拟显示等等啊。那具体的节目当然呢，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第三个活动啊，在5月30号的时候呢，四季南河呢迎来了一汽大众成立35周年的粉丝嘉年华，那在这儿呢也是开始重磅启幕了啊。那时间呢是为期一个月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序幕啊，有九大主题全天开放，而且呢会有迎宾的星车会啊，展现明星车型的风采，包括传奇博物馆呢带大家穿越时光长廊。那么电影中飞驰人生三的 A3 拉力车呢也将在现场亮相啊。那在当晚呢19点啊会这个发布35周年的专属礼遇，那20点呢会有粉丝派对的准时炸场啊，所以说大家在30号晚上就可以去了，就是明天晚上啊。那第三个活动啊，是我们的5月31号第六届的喜都音乐节呢在我们的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 P4 停车场开始燃情开唱了啊。那本次音乐节呢也给大家集结了比如说 Kaper 啊、姜云生啊、马思唯等实力说唱歌手，那从5号到深夜，那么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是可以到我们的喜都音乐节现场为你喜欢的爱豆加油的啊。那第四个活动就是我们提到的5月31号的2026吉林市马拉松将在人民广场鸣枪开跑，那30000名跑者呢将齐聚我们的北国江城，那这是我们一些比较大的活动啊。那如果大家本周末你没啥事儿啊，这几个活动大家是可以线下挑一挑逛一逛的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新民大街呢在我们的30号31号呢会有风街啊，那会有这个很多的节目，那具体有哪些节目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从30号开始呢，下午的这个节目呢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那比如说在1点到3点半呢会有这个长春市的高校歌手的大学生比赛啊，那3点半到5点会有比如说少儿的舞蹈专场，5点到7点会有长春市高校大学生的歌手比赛，7点到8点会有大连文旅的推介啊。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舞台呢还会有比如说舞蹈啊包括这个乐器表演呢，包括一些民谣啊。那简单说一下这个大家呢有几个表演的点位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西民大街上的一个演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第三个是中泰海洋馆的下沉广场舞台；然后呢，再有就是吉林省的图书馆旧址啊，德苑公园的东门，惠民路与西民大街的交汇东口，这些呢都会有我们的表演节目啊。那时间呢，有的重合，有的不重合。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号，查看一下节目单。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新民巡游啊，那会在晚上的6:50到7:50这个进行举行啊。那地点呢是从我们的吉林省图书馆的旧址门前出发，到我们的新民大街啊，再到义和路返回啊，那这么大概这么样的一条动线。那么大家如果比较喜欢夜晚巡游的这个项目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的新民市集。这个市集的出摊时间呢是下午3:30到8:00啊。那这个市集呢是在吉林电视台门前至德苑公园的东门啊，这个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了啊。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这个科普的大篷车啊，包括航空体验呢等等啊，这些科技类的展示呢是在我们的龙里路至清华路的西侧，那么大家到时候直接去到那儿就可以了。那两天啊，基本上时间上都差不多，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本周末啊抓紧时间去看一看。那如果本周末打算去到我们净月潭的朋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打算晚上乘坐净月潭的星空缆车的，那大家要注意了，那它在4月25号起呢就开展了设备的换新维修工作，那暂时是不开放的，那么大家还需要再等一等具体啊它什么时间开放，那我们等它发布公告了我们再告诉大家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周末的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还得回到我们的儿童节。

节。儿童节呢，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景区呢，都给大家带来了福利活动。那我们就一个一个介绍啊。这次介绍呢，是我们吉林省内的大部分景区的一些活动，那基本上也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首先第一个啊，长景十一城六一限定乐园戏水泡泡局啊上线了。那漫天的泡泡，包括呢这个戏水捞鱼，在紫色的沙滩上撒欢儿啊，解锁夏日清爽。那活动时间呢是5月30号到6月1号。啊，那也会有门票的一个惊喜。那这个搭乘旋转木马、啊、包括随手拍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玩的一些项目。而且呢会有全新的国风剧上线，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惊艳上线，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戏剧的魅力啊，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活动期间前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春市的动植物公园啊，那这个就不用咱们多说了啊。那从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所有14周岁啊以下的儿童呢，日夜场全部免票。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抓紧时间去啊。那每位儿童呢需要一名成年人陪同啊，那儿童呢需要凭借有效证件可以入园，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第三个是我们的长春的神鹿峰旅游度假区，那它从23号到6月1号期间呢也推出了优惠福利啊，那14周岁以下的儿童呢也是免票入园啊，那基本上的大部分项目大家都能够免费畅玩。那同时呢30号到31号呢还有万只风车免费送，百米画卷、惠山河、纸飞机大战、真人大富翁闯关等四大主题活动等着大家来参与。来到我们的延边州啊，我们的延吉恐龙王国呢在六一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活动啊，你比如说他们设置了巨型的涂鸦画布的创作小丑派对啊，以及感激大作战啊，包括气球魔法 DIY 课堂、花车巡游等等一些这个热闹的表演啊。而且呢它夜场呢是限时回归三天，有我们的夜光花车呀、水幕表演呢，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啊。那说一下营业时间是早晨9:30呢到21:00啊。那预售的时间呢是到今天结束，大家如果没买票的话赶紧抓紧时间啊。那使用时间呢是30号到6月1号，同样啊每名儿童呢需要一名成人陪同啊。那说到我们的珲春啊，马斯托克欢乐岛，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景区。那同样呢也是连续三天的主题活动呢轮番上线啊，啊文艺汇演呢、特景互动、亲子 DIY 包括这个互动巡游啊，那大小朋友呢到这儿呢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儿童节。那时间呢也是30号到31号啊，那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儿童票的这个特惠，大家具体的关注一下他们的票务系统就可以了。以及珲春的渤海古镇啊，那渤海古镇呢其实特别适合大家在珲春玩完之后啊，晚上呢我们去溜溜弯啊，这么样的一个地点。那渤海古镇呢它的整个的装修呢是这个渤海国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青砖黛瓦、古街石巷，就这儿比较精确的这么样的一个概述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换上唐朝的服饰啊，然后呢包括呢在小镇里面还有很多 NPC 可以跟我们大家互动。那他在31号到6月1号这个期间呢也是推出了亲子的一些优惠套票啊，那包括呢园内的大摆锤、转盘、淘气堡等等啊，9项的游乐项目，大家呢可以任选一个免费体验啊。说一下营业时间，这个大家可千万别早去了，早上8-9点就领孩子去了啊。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啊，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那说回到我们的延吉市啊，我们的海蓝明珠塔，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延吉市的新地标。那海蓝明珠塔呢，这个大家来这儿呢，第一个呢是可以体验高空项目，第二个呢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延吉的美景啊。那塔内呢还建设了具有研学的功能的一些，比如说气象博物馆，那孩子们来这儿也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气象知识的啊。那5月30号呢，海蓝明珠塔呢将举办同心向云端的欢乐六一游的活动啊，那有金达莱宝贝的演出及亲子的互动游戏。那30号到6月1号呢，博物馆的亲子票啊，包括一些这个他们的套票都会有一定的优惠的价格啊。那珲春的房山景区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啊，同样呢是30号到6月1号三天会给大家发放景区的福利，14周岁以下儿童免票入园啊，免票入园。

我们的龙井市的平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那在6月1号到30号啊，那推出了叫做两大一小的亲子套票。那6月1号到30号呢，平原山温泉古村落的单人门票呢，包括儿童票呢，也给大家做出这个优惠了啊。所以说，如果大家你最近真的有时间，你真的可以请年假在我们的省内的景区玩一玩的，因为这个票务的优惠活动太多了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省内景区啊，在六一这个活动期间呢，大概会有的一些优惠的内容。所以说，我觉得本周末啊，要么大家就把目光呢放在我们的新民大街，要么呢，大家就。是不是你就到我们的延吉市啊，包括到我们长春的神鹿峰啊，我们附近的什么莲花岛什么的，我们好好转一转啊。因为我觉得一呢可能是跟六一有关，第二个确实是我们今年文旅非常的发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再叠加上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有的时候优惠活动大家还是要学会利用。你毕竟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聊的这个中国旅游日那天似的，对不对？那门票呱呱都五折，你是不是你不知道没赶上，那你再等你就得等到明年的中国旅游日了。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呢在本周末啊你要一定走出去，而且今天本周末这个天气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全龄段现在我这活动介绍的基本差不多了，大家呢应该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想去的一些活动内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提了，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找到很多我们出行的攻略，包括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景区的攻略呀，包括一些福利啊，以及我刚才提到的敦化的这个旅游专线呢，这个大家是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啊。那包括我们通化的龙兴里呢，在我们的六一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活动啊。那什么活动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带上你家的宝贝呢，在我们的龙兴里呢找宝藏啊。那寻找 NPC 的线索呢，完成任务顺利闯关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领取到他们的这个礼品啊，礼品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一等奖呢是他们的正版的拉布布的盲盒，二等奖呢是很多孩子比较喜欢的一些玩具，三等奖呢就是文具啊，笔本啊，笔墨纸砚等等啊。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他们同样给我们的宝贝设置了泡泡王国啊，就是我们的说的这个所谓的泡泡 party 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童话森境巡游，那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动画复刻，你比如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童话啊，那 NPC 呢会化身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在景区里面呢跟我们的宝贝进行互动，以及啊气球的派发，这个基本上就是跟大部分景区的活动就都差不多了啊。包括呢还会有冒泡泡的鱼啊，那这个呢很多的我们的 NPC 呢会穿上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服饰，那沉浸式的给我们的宝贝打造六一儿童节的童话氛围。所以说你看说到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呢挺羡慕现在孩子的啊，大家能玩的内容挺多。第二个尤其是我觉得老爷们啥的，本周日是不是找一个地方咱看看东北超，对不对？有条件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对不对？看看球，感受感受现场的氛围，对不对？我觉得活动啊，尤其对于东北来讲，室外活动就是真有一种就是不参与就过去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说冬季其实来讲，我们的室外活动更多是一些运动类的啊，滑滑雪呀，打打冰滑梯呀，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寻找惬意的感觉啊，寻找夏天这种感觉，还是得现在大家多去感受音乐节呀，足球赛呀，包括你报名跑跑马拉松啊啊。而且呢这个再提一下啊，虽然说这周呢我们的吉林市的马拉松开跑了，但是为了响应马拉松这个活动呢，我们的吉林市各个博物馆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如果你报名了，你同时家里还有孩子，你不如把你家宝贝也领去，跑完之后这一天是不是你领你孩子在我们吉林市各个博物馆，什么观神局什么的啊，京剧出科博物馆都逛一逛，学习学习知识，然后呢回来，对不对？你这马拉松呢跑的也非常有意义啊。那具体的吉林市的游玩线路内容，大家还是那句话，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3集。从2006年4月开始，周秉义专注于做两件事，一方面继续开发新区，一方面协调开发光子片。按照当初的合同，光子片划归几家被周秉义吸引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将在那里建高档商品楼盘，写字楼、居民楼一应俱全。2009年9月，周秉义超过退休年龄了，他所开发的新区已经基本成熟，比预计的规模大出几乎一倍。光子片原址上建起了高档社区，成为本市房价最贵的区域之一。像在中国其他大城市一样，越是房价贵的楼盘销售越是热闹，底层的老百姓常常目瞪口呆，心里大受刺激。这一年，富人似乎呼啦一下就大大增加。外电报道，中国已跻身富人群体众多的国家之一。富人藏富藏得不耐烦，腻歪了，开始以炫富为能事、快事，哈市也不例外。周秉义没能如愿退休，省市有关部门收到了许多群众来信，据说每月就会有半麻袋。本市危房区的人们强烈要求周秉义多干几年，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省市两级组织部门的同志成功说服了周秉义，让他继续担起了重任。
1: 不过这期间，周秉坤遇到了情绪很坏的事。一天，曹德宝骑自行车去新区，他忽然站在了周秉坤面前，带给秉坤一份惊喜。
2: 德宝，你咋来了？想你了呗。
1: 德宝已骑自行车在新区绕了一圈，秉坤问：
2: 印象如何呀？哎呀，太好了，除了离市区远点儿，没什么差劲的地方。其实没远多少，也就三站地，公共汽车路线已经开通了，进城挺方便的。那要是骑车呢？对骑自行车的上班族还是不大方便，无非也就是多骑个二十几分钟呗。那大冬天在顶峰的话，多骑二十几分钟，那就是多受了二十几分钟的罪啊。
1: 秉坤笑道：
2: 多受点罪也是周聪的事，他年轻，受那点罪算不了啥，反正我是知足了。
1: 德宝也笑道：
2: 你当然得知足了，你看你现在一层店面，二层住家，一步登天了。你
1: 秉坤说：
2: 我这是托光子片拆迁的福呗，也是托你哥的福。
1: 秉坤不好意思地说：
2: 也算是吧，当初我都怀疑他的能力，是他逼我带头搬过来的，成了第一户，享受到了优惠。我在光子片住的时候不是也有门面吗？
1: 德宝说：
2: 你那算啥门面啊，是你哥让你扩大面积的，对不对？你咋知道？赶超告诉你的？
1: 德宝未答，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笑得秉坤很不自在。工作还是不好找，像周秉坤那种50多岁又没技术特长的人更难，所以他就继续开面食店。当时已经过了饭点儿，他以烟茶招待德宝，郑娟在楼上睡着。德宝问生意怎么样，秉坤说还行，能将自己和郑娟缴的双保挣到，月月还有1800的积蓄。德宝问为什么只卖面食，应该聘一位大师傅，雇几名服务员，开成正儿八经的饭店，那会多挣不少。秉坤说郑娟身体大不如前，陪他去医院检查了几次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开饭店完全没经验，一怕赔，二怕郑娟太受累。开饭店不可能不供应酒水，他不喜欢招待一顿饭能吃2-3个小时的酒徒，也怕有人耍起酒疯来自己应付不了。德宝说那就真可惜你这门面了，这么好的地点。秉坤说多挣多花，少挣少花，钱这东西多少是个够啊。住上楼房，郑娟身体又差了，想陪她享受一段好日子， 暂时不打算为挣钱太辛苦。德宝说，那还不如租出去，赶超家的门面不就租出去了吗？炳坤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租出去还是不行，租金还是比自己开面食店挣得少。赶超两口子有工作，又有还债压力，所以才把门面租出去。新区的门面房比较容易租出去，住房却基本上租不出去，谁会到这里租房子住呢？两个老友聊着聊着，德宝突然把话题引到了他来找炳坤的目的上，希望炳坤替他求求哥哥，也为德宝家弄套房子。炳坤沉吟着问，
2: 德宝，你啥意思啊？
1: 德宝说，如果能像批给国庆家那样批一套最好，如果不能，他和春燕两口子愿意像孙赶超家那样买一套。赶超家不是花了3万吗？他们两口子花4万、5万甚至6万也在所不惜。炳坤又问，
2: 德宝，你来求我这个事儿，春燕知道吗？
1: 德宝说，
2: 你干妹妹当然知道了，还是她一再催我来的呢。
1: 炳坤再次沉默了。德宝说，
2: 炳坤，这个忙你必须得帮啊，我大老远蹬着自行车

0: 来求你，你如果不帮，太不够意思了吧？
1: 秉坤说：“
0: 春燕不是又分了一套两居室吗？你们市中心黄金地段那套房子又不收回，你们目前也不缺房子呀。”
1: 德宝笑道：“
0: 你知道的也挺多的呗。”
1: 秉坤说：“是春燕妈告诉他的。”德宝不好意思地说：“
0: 我这老丈母娘嘴还挺快啊，我们两口子是不缺房，也就是暂时不缺而已。但是春燕她大姐家不是还没房子吗？他们一直跟公婆住一块儿，这你知道啊。”
1: 秉坤说：“
0: 这光字片拆迁的时候，春燕他妈已经找过我哥一次了，我哥也帮忙了。不论咱俩的关系啊，他妈和我妈当年也是老姐妹，能不帮吗？所以我哥暗中帮了，他妈那边才分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子。我哥要是不暗中帮，只能分到两个小套或者是一套大的。哎，你打住打住啊，你打住。秉坤，我问你，那国庆家的房子是咋回事啊？”
1: 德宝明显不高兴了。
0: 德宝，你要是都调查清楚了，那就别明知故问了呗。
1: 秉坤也有些不高兴。
0: 我就是要听你自己说。行，说就说。国庆他爸是老工人，当年死得那么惨，而国庆呢，死得更惨，还撇下了吴倩和女儿，日子过得多不容易啊！我哥不该趁他有权利的时候帮帮他们啊？
1: 德宝说：“
0: 那他们母女俩有房子住啊，那是国庆活着的时候租的。那进步家又是咋回事？进步他爸是烈士，跟你和春燕家可以相提并论吗？”
1: 正如曹德宝所了解的，周秉义在新区也批给了常进步家一套两居室。曹德宝几分嘲讽几分自嘲地说道：“
0: 秉坤，我算是听明白了，感情你们哥俩送人情得还有高级到家了的理由是不是？可我也没说让你们哥俩白送我和春燕一个大人情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可以像赶超一样买啊。他们都是你的老朋友啊，我跟春燕就不是啊。朋友间什么时候分出亲疏远近了？我们求你走走你哥的后门，想价格便宜点买一套房子，这点面子你都不给啊？”
1: 周秉坤光火了：“
0: 现在这儿最便宜的一套房子已经20多万了。”
1: 曹德宝也拍了桌子：“
0: 我要是花20多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还用骑大老远的自行车找你周秉坤啊？你这是强人所难吗？”你
1: 秉坤一气之下将茶杯摔得粉碎。曹德宝瞪了秉坤良久，缓缓站起，脸色煞白，指点着声音颤抖地说：“
0: 周秉坤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呀？啊，我是你30多年的好朋友啊！啊，我坐在你店里半天了，你都没问过我一句吃饭了没有，只让我喝了一肚子的茶水啊！一句话说的你不爱听了，你还摔杯子给我看。”
1: 曹德宝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周秉坤意识到自己也有些不对，却也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0: 你要是说你没吃饭，我能不给你弄吃的吗？”
1: 曹德宝接着嚷道：“
0: 我还敢在你这儿吃饭啊？”
1: 他踢翻凳子愤愤而去。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几天后，春燕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炳坤家的小店。他的出现让炳坤心里颇为不安，不知又会闹出什么让自己下不来台的事儿。他倒是赶上了中午的饭点儿，在郑娟的招待下依然宾至如归吃了午饭。生意安顿好之后，炳坤和郑娟

0: 请春燕上楼参观新居。他四处看了一遍，不住口地称赞。实际上，新区第一户居民的特殊优惠，装修十分简单，房子面积也不大，70多平方米，但比起光字片的旧家，不能不说好了许多。三个人坐下说话，春燕看着阳台感叹道：
1: 还有阳台，你不是喜欢花吗？以后可以在阳台上养花了。
0: 郑娟说秉坤也喜欢花，但他们目前还没那心思，以后肯定是要在阳台上养许多花的。郑娟忽然想起了往事，快乐地讲给春燕听。当年郑娟和秉坤走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秉坤看着一栋俄式小楼的二层阳台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那是怎样怎样的阳台，那年轻女子穿的是什么，是怎样的姿态，而秉坤看得呆成了什么样。回到家，秉坤又如何向她保证将来一定让她住上有阳台的房子。听郑娟这么说着，春燕笑着说道：
1: 娟儿，你记性可真好。
0: 郑娟也笑了说：
1: 从前是忘了的，今天见了你一高兴，忽然又想起来了。
0: 春燕说：
1: 我太了解秉坤了，他当年希望有一天住上有阳台的楼房，你经常穿着漂亮衣服站在阳台上望街景，好让他经常躲在外边什么地方偷偷看你。
0: 郑娟拍手笑道：
1: 对对，我又想起来了，他当年呀是对我那么说过。
0: 周秉坤有点脸红，哎呀，让你俩这么一说，我都成了一个好色之徒了。春燕揭他的老底儿：
1: 你以为你不是啊？那你出于什么心理才把郑娟搞到手的？
0: 秉坤的脸刷得红了，郑娟替他辩护：
1: 他就是再好色，也只是色在我一个女人身上，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0: 春燕说：
1: 现在你家有阳台了，以后啊你多买几件漂亮衣服，经常穿着站在阳台上，成全他当年的梦想。
0: 郑娟有点沮丧地说：
1: 哎，我都老成这样了，成全不了他的梦想了。
0: 一说到衣服，春燕想起一件事来，她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纸袋子，从纸袋子里取出一件泡泡纱白色睡衣送给郑娟。他说不是自己买的，而是他们妇联组团到服装厂参观的时候厂里赠的，全当是他祝贺郑娟的乔迁之喜了。郑娟抖开了睡衣，欣赏着说：
1: 活到今天我还从没穿过一件睡衣呢，好是好，可这是半透明的，怎么好意思往身上穿呀？
0: 春燕说道：
1: 我是肯定不好意思往身上穿了，你别不好意思穿，你穿上他准爱看得不得了，是吧干哥，说你心坎上了吧。
0: 秉坤的脸又刷的一下红了，春燕一旦贫起来，他那张嘴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的。
1: 春燕你闹死了。
0: 郑娟往春燕的身上打了一下，笑得咯咯的，春燕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乐。等他笑罢，春燕忽然一板脸，凛凛地说道：
1: 娟儿，他欺负我们德宝了，我今天也是向他来问罪的。
0: 郑娟并不知道德宝来过的事情，自是很吃惊。春燕就把秉坤摔杯子给德宝颜色看的事儿讲给郑娟听了，他讲的不是多么的具体，对德宝因何而来只字未提。讲完之后，他问郑娟：
1: 娟儿，我们德宝都被他气病了两天了，你说他该不该向我道歉？
0: 秉坤没有料到春燕会当着郑娟的面说那件事儿，他又不愿意让郑娟明白为什么，只有低下头沉默着。春燕极其干脆地说：
1: 干哥，你不道歉也可以，那我以后再也不登你家门了，咱俩干哥干妹妹的关系也就拉倒了。
0: 郑娟急了，装出威严的样子斥责秉坤，逼秉坤立刻道歉。秉坤只好乖乖道歉，承认那天是自己不对，因为什么烦心的事儿，情绪一时失控了。

0: 这才笑了，说道：
1: 这还像个干哥的样子，我对德宝也好交差了。
0: 他还要去他的父母家看看，让炳坤送送他。两个人走在路上，春燕向炳坤敞开了心扉。他说自己这辈子肯定就只能是个副处了，再怎么积极表现也无济于事，所以要提前为退休以后的生活保障做点必要的投资。
1: 儿子一天天大了，将来上大学需要钱，娶媳妇儿更需要钱，这不正赶上现在你哥手里握着实权吗？要不我和德宝也想不到求你。刚才我让你道歉，那纯属是开玩笑，不过你既然道歉了，接下来还得有悔过的行动。反正我们要在这儿买房子投资的事儿，拜托给你和你哥了，这种忙你们不帮可不行。
0: 炳坤皱了皱眉头，我哥已经基本上与这儿的事儿脱离干系了。
1: 别找借口，找借口就不可爱了。市里还没让你哥正式退休啊，他现在负责全市危房区的改造，权力不是小了，而是更大。我们那点事儿，对于他还不是一个电话一张条子就办成了吗？
0: 炳坤只好不情愿地说道，那我跟我哥提提看吧。在春燕他父母家楼前，春燕四顾无人，拥抱了炳坤一下，还与他贴了贴脸颊。
1: 你答应了啊，我可等你回话，别让我等急了。
0: 春燕大声说完这句话，野猫似的窜进了楼里。然而周炳坤并没有为春燕的事情专门再找过哥哥。一天，周炳义陪同省市领导到新区视察，抽空到他家坐了会儿。他看着哥哥身心疲惫强打精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1: 2011年9月的一天，一阵剧烈的胃痛过后，周炳义昏倒在一处危房区拆迁现场。当时现场并没有发生任何不顺利的事，一切都那么和谐，比光子片拆迁进展快多了。因为有了光子片拆迁经验，新区的建设越来越成熟，可供选择的楼盘越来越多，各方面管理也跟上了，服务功能正日渐完备。周炳义昏倒在心情极佳的例行视察过程中，离64岁生日仅差几天。实际上他已不是实职干部，身份是什么？市利民工程委员会的顾问。医院诊断出他患了胃癌，周炳义接受了医生建议，做了胃全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即便在哈市，胃全切除手术也算不上多么复杂、难度很高的手术。术后，炳义在家中休养时，向组织部门写了退休申请。郝冬梅替他交的，交时还哭了鼻子。冬梅心知肚明，但并未说丈夫由于工作太投入而延误了病情检查和及时治疗。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了周炳义退休，写了不少令他欣慰的评语。
0: 2012年，周炳义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清闲、最快乐的一年。
2: 2012年，周炳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清闲快乐的一年。在公司两方面，他都不再有什么压力了。退休前，他又完成了两处危房区的拆迁工作，为接手的同志铺平了道路。在亲情方面，他同样获得了解放，周荣也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
1: 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4集，周荣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他当教师2年之后，就被校董会聘请为副校长了，负责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他还一直兼课。私立学校的老师退休不受年龄限制，是周荣自己执意要退休的，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学校3番5次地说服他接受返聘，虽然尚未完全获得自由，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是多了不少。周荣利用这些时间创作小说了。他的退休金加上返聘的工资，不比退休教授们的退休金少，他已经很知足了。蔡晓光与周荣前后脚退休，他已经不再做电视剧导演了，或者说不再有什么机构主动给他机会了。高大上主题的电视剧收视率滑坡，政府和民间的投资热情骤降，脱离现实题材以收视率为王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蔡晓光既嫌弃又想跟进，却又总是跟不上，摸不准方向。导演一些思想低俗没心没肺的娱乐剧他更不愿意，实际上他想变也变不成那样。他和那些老哥们儿们一块儿挖空心思地研究出过几份剧情梗概，却四处碰壁，找不到投资。他们经常得到的最好的评价也就是还行，不错，看得出你们几位老师下大功夫了。但是你们弄出来的有点太晚了，20年前拍倒是一部好剧。从此以后他们也就不再为难自己，默认自己彻底的过气了。
1: 蔡晓光闲不住，常常被一些大学请去做影视讲座，偶尔有人找他拍广告或宣传短片，那些事儿永远不会让他有什么成就感，但钱来得挺快。影视圈绝对不屑于挣这些小钱，但对他而言，能挣点小钱总比一点不挣要好。蔡晓光和周荣的退休金数额大体相当，而他内心希望自己的实际收入比妻子高些，那会感觉更好些。夫妇俩的实际收入加起来，足可确保他们晚年过上本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多数人退休后收入下降，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他们不愿意这样，尽管他们一向更倾向于精神充实而非物质追求。对金钱，他们既不想理睬，又没法不理睬，诚惶诚恐，不敢掉以轻心。二人都不愿意管钱，都想做财务总监而非主管。蔡晓光曾对周荣说：
0: 哎呀，夫人呐，还是你管吧，啊，我太粗心，管不好的。而且我见了钞票啊，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不把它花掉呢？我对数字又不敏感，见了就头晕。我尽量可持续性的往家里划了钱就行了呗。谁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1: 周荣却说：我的夫君呐，你别忘了，咱们大半个中国丈夫都有一种称谓，就是掌柜的。掌柜的管钱是你们的天职啊。夫妇俩谁都不愿意担那份责任，便像两个孩子似的由石头剪子布决定，结果周荣输了。蔡晓光说：
0: 你管啊，这是天意啊。
1: 周荣耍赖说：当然应该由赢的一方管。蔡晓光很不情愿地管了一阵儿。后来周荣发现蔡晓光存款到期了都不转存，银行发行高息债券也不上心去买一笔，叹道：我夫果然不善理财，他只好悻悻地接手了财务大权。周荣的财商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虽然在法国生活了10多年，这方面一点也不开窍，只知道把钱存到银行去，而且一向认准的是老字号。他比蔡晓光有责任心的体现，不过就是到期了会在当天转存。若是银行代发具有国债性质的债券，他愿意大清早去排队买一笔。初次排队的感觉很不好，他回到家里 对蔡晓光抱怨说，自己排在了一堆老头老太太中间。蔡晓光却说，
0: 夫人呐，别忘了您已经60多岁了，已经跻身老夫人行列了。
1: 一句话噎得周荣哑口无言，在经历时心态摆正，竟乐于与一些老头老太太聊长叙短了。
0: 有钱人一般是不买国债的，他们都有来钱更快获利更多的门道，即使偶尔买一些也无需大清早排队，他们一定会受到特殊的礼遇，在贵宾室享受专属服务。贵宾室里有沙发，还有茶点款待。随着人们平等意识的增强，有人批评银行的贵宾室现象，于是许多银行的贵宾室不叫贵宾室了，改叫大客户接待室，空间依旧，沙发依旧，茶水依旧，贵宾改成了大客户，争议居然少了。提意见的多是知识分子们，周荣是知识分子，却从不参与这些事情。他早已经不是北大读书时的那个周荣了，也早已不是副教授周荣了，她现在自称是退休女人。她甚至认为，普通人如果对国家对社会意见太多，肯定会损寿的。她如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更喜欢向蔡晓光诉说。如果蔡晓光认为她的意见有道理，那么周荣会借笔下虚构的人物写在小说里的。而蔡晓光却喜欢做代言人。现在的城市大多数人有了电脑，手机更是无所不能，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网络上各类代言人如雨后春笋，他们前仆后继，层出不穷。蔡晓光不但喜欢在网上代言，同样乐于被网民们封为意见领袖，只不过还没有戴上一顶冠冕。他对意见领袖这顶冠冕心向往之啊，却也不是孜孜以求，封上了高兴，没人捧场也不失落。他的博客点击量挺高，其实他发表的不少意见都是周荣的意见，他常常把周荣的意见有所取舍地公布在网上，当然主要是民生方面的意见。他对夫人周荣心怀感激，周荣的意见足以让他的博客点击量只增不减，周荣的点赞让他非常受用。
1: 一天，蔡晓光参加完一个会议回到家里，他很高兴，说在会上得到了某位领导的表扬。周荣问，那位领导是怎么说的？蔡晓光说，
0: 这个领导跟你表扬我的话差不多，说我是懂规矩守底线的博主，哎，说我在博客中表达的意见无论操作性如何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哎，夫人啊，你说这懂规矩守底线不就是明智吗？你跟领导对我的看法是不谋而合呀，相当一致啊。
1: 周荣笑着听完没说什么，他不上网，连写作也不用电脑。他说，如果手中没有笔，面对的不是稿纸，就一点也找不到创作的感觉。每天晚上夫妇二人上床后，往往背靠床头聊一阵儿。照例是周荣问网上有哪些他应该知道的事，晓光一一讲给他听，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二人就会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那时蔡晓光感觉异常幸福，
0: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我要的生活就这样，美人在侧，相谈甚欢，想拥便拥，欲吻便吻，幸福若此，夫复何求啊。
1: 蔡晓光说这些话的时候，通常都会拥抱着周荣亲吻他，而周荣就不好意思继续争论，他也觉得很幸福。虽然周荣已光彩不再，容颜失色，蔡晓光似乎看不出来，仍将他视为貌美如花的妻子，哄着他，爱着他，以使他高兴为能事。我夫有恋旧物的雅号啊，周荣常常这么调侃他。晓光心里很舒服，周荣自己心里也美滋滋的。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
1: 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一天，周荣从银行归来，情绪低落。蔡晓光已经把家里收拾干净了，正在上网，头也不回地问：“怎么了？又排队买债券去了？”蔡晓光是喜欢做家务的男人，他擦洗房间的认真劲儿，经常让周荣自愧不如，赞赏有加。而小光则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定期来一次大动作，把床、桌子、柜子一一移开，把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擦得一干二净。周荣经常半真半假的大发感慨：“
1: 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0: 必须的，蔡小光那个时候就会很得意。从银行归来的周荣说：“
1: 我不去银行，你会去吗？”“
0: 就为那几厘钱的利息，那么早去排队值得吗？”“
1: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20000元三年期差1000多，你认为不值得吗？还说风凉话。”
0: 蔡晓光听出了周荣的情绪不对，他看着周荣诧异地问：“怎么了？没买着啊？”周荣躺在长沙发上，看着小光说：“买是买到了，但听老头老太太们聊的话，听得心里糟糕透了。那些人当中还有75、76岁的，拄着手杖去的。他正听这些人聊着，又来了一个老太太，撑着4轮助行器，估计连3个轮子都撑不稳，脚都抬不起来，鞋底儿蹭着地面出现的，根本上不了银行门前的台阶。别的老头老太太显然早就认识这个老太太，帮她上了台阶。有人问她病好了吗？老太太说能好吗？只能说寿限还没到，在鬼门关又缓过来，那也离死期不远，有今儿没明儿的。又有人问你儿子或儿媳妇怎么不来呢？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别提他们了，大家也就再不问什么了。老太太自己反而忍不住小声说，因为自己住了几次院，把儿子媳妇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折腾了个精光，却还没死成，儿子媳妇都嫌弃，连孙女也给他脸色看，认为他浪费了爸爸妈妈供自己上大学的钱。大家听老太太自己絮叨，还是没人接话。
1: 这时候啊，我多了一句嘴，我说您这么大岁数啊，腿脚又不好，以后少出门吧，为了多点利息，万一摔伤住院太不值得。你猜他怎么说？
0: 怎么说呀？
1: 他小声对我说，他明白不值得，他希望哪一天自己被车撞了，直接就上了黄泉路。他旁边拄拐杖的老头说，老姐姐，你这想法可不对，万一没撞死又住院了，你自己不是又受一次罪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受罪我不怕，认了，那就赖在医院不出来，反正我说这儿还疼那儿还疼的，医院也不能把我硬拖出去，有人负担医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最好是经历一次车祸就去见阎王了。
0: 蔡晓光起身从电脑桌前离开，坐到了沙发一角。他一坐下，周荣就不躺着了，全腿坐在沙发上。晓光搂着他亲了他一下，安抚道，咱们到了那个岁数啊，肯定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

0: 那个说什么什么药虽然能救命，也不给一般公费医疗的人用。哎，有位老爷子讲，他跟一位同样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住院期间，医生告诉对方的儿子说，有一种进口药，打上几针，你父亲的病情就能改善多了，保证一两年内没什么危险，一针4000多，问他用不用。那当儿子的却说，医生，凡是那不能报销的，你以后根本不必对我们提。结果呢，出院没几天，那位老父亲就死了。讲这事儿的那位老爷子，幸亏拆迁的时候不管儿女们高兴不高兴，硬是把一笔补偿款扣在自己手里了，当然也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他说自己有先见之明，钱一到了儿女手中，再要让他们花在自己身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把那笔钱用上了，打上了那种进口的针，所以他现在还能站在银行门口跟我们说话。他还讲到请护工的事儿，说儿女都上班，看护不了自己，只得请护工，每天200，另外还得给50块钱的两顿饭钱。如果不想给呢，也可以，那人家护工就得到医院外边去吃，什么钟点回来，那就没保证了。他一次次说，幸亏自己除了退休金，还有那笔拆迁补偿款，否则也早就一命呜呼了。
1: 哎呀，这是他们家庭内部原因造成的。要是我是他儿子，还想省下那笔护理费，那我请假也得亲自护理老爸呀。
0: 听他讲，他儿子儿媳都是临时工，请几天事假还行，时间长了，工作就丢了。
1: 不是有劳动法吗？依法主张正当权利啊。
0: 哎呦，你太不了解情况了，依法主张权利，那要打官司。临时工们有那个精力吗？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是忍气吞声？哎，有个老太太讲，她住院的经历听来更让人哭笑不得。她说呀，病床的那个床垫上还有褥垫，那也要收费，每天10块钱，是一种防水褥垫，不在医院必须提供的床具范围内，所以呢，也要专门收费。老太太舍不得多花那10块钱，就跟医院掰扯说，既然不是必须的，那我就不需要，坚决不租那个褥垫。结果有几天大小便失禁，把床垫弄湿弄脏了。院方说，事先已经对您讲清楚了，不租我们提供的褥垫，现在怎么样？您必须赔床垫。这么脏的床垫，我们以后没法继续给住院的其他病人用。老太太只得乖乖赔了，理亏呀。等她出院的时候啊，她一想，太划不来了，不能白赔，雇辆平板车，把床垫拉走了，要卖给收废品的。那么脏的床垫也不能拉回家去啊，家里人也讨厌呀。可是收废品的呢，拒收，说这么脏的床垫收了没法处理。老太太没辙，说得，那白给你了。人家收废品的说，白给也不要，可别扔在我这儿，这么大的脏东西扔我这儿太碍事儿。您要扔，扔别处去。往哪儿扔啊？往哪儿扔不也得再让平板车继续拉着扔吗？那不又得多花钱吗？老太太心疼的都快哭了，再三哀求，又给了收废品的20块钱，人家才允许把床垫扔那儿了。过去好久的事儿了，那老太太讲起来呀，还眼泪汪汪的呢。
1: 哎呀，亲爱的，你要宏观一点来看那类问题。你想啊，100多年前，全世界一共16亿多人口，而现在的中国，就13亿7-8千万人口了。这意味着什么呀？啊？蔡晓光说话的口吻，像是导师在启发自己的研究生思考问题。周荣明知他接下来会怎么说，却装出难测高深的样子，愿闻其详。他问道，
0: 意味着什么？
1: 这意味着要解决好今天中国人的生存和幸福问题，就像100多年前解决全世界人口的生存和幸福的问题一样，难度可想而知啊。中国一半以上的省份人口都抵得上现在的世界上的一个国家，7-8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听起来可观，可是一人均呢，仍然排在世界的后边。从前中国所交的联合国的会费不足总数的2%，现在随着

0: 中国的经济发展承担的联合国的会费总额已经翻了近十倍了，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呢？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啊，等咱们80多岁看病住院，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些老人讲到的情况。亲爱的，要向前看嘛。蔡晓光虽然退休了，政治头衔反而升了，不但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市政协常委。他讲起宏观发展，一套一套的，各级领导可爱听了。总而言之，蔡晓光是很多会议的明星。在周荣看来，丈夫的思想进步是统战部门的一大胜利。他太了解蔡晓光了，蔡晓光的骨子里比他还桀骜不驯。周荣对蔡晓光的改变却没有持批评的态度，有时还给予表扬。因为蔡晓光改变之后，观察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角度，恰恰是周荣以前没有的。周荣觉得，常听他说说对自己有启发。更因为自从退休以后，周荣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了，唯恐晓光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有政协教育他，替他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周荣放心多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要来介绍一下吉林市的山，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吉林市的龙潭山，当然了也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哈。如果是你晚上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宛若一条游龙在山上，特别特别的漂亮哈。如果不想跑远路，哎，又想沉浸式的夕阳，龙潭山绝对是首选。关键是啊，吉林市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大东山水迎天下，哎，一说到大东山水，这可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啊。那想知道这段历史呢，还真得爬上龙潭山看一看。这沿着龙潭山的石板路或者是木栈道拾级而上，两侧呢是苍松翠柏、百年古榆，阳光呢也是穿过层层的枝叶洒下来，满眼都是岁月沉淀的绿意啊。这里的徒步路线呢是风俭游人，哎，你想轻松呢就可以是走环山路啊，平缓舒适，沿途呢还能路过水牢、旱牢这些历史遗迹。如果说想挑战一下哈，那就直奔南天门，登顶之后呢，整个吉林市区和松花江尽收眼底，视野无敌了。当然了，全程呢是不走回头路啊。而且呢，给大家一个新手的建议啊，就是找到舒适的节奏。那周末呢，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次穿越千年的森系充电。地点呢，就在吉林市龙潭区的龙山路，全天也是开放的，游玩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当然了，也建议啊，穿上舒适的运动鞋，那没准啊，路上还能碰见小松鼠。那叔叔阿姨们爬山的时候，也别忘了徒步登山，补充水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这我们之前啊，一说到爬山的时候呢，吉林市绝对是首选的哈，四座山加上北山。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玄天岭道教名山，也叫北武当哈。那城区里的一个清静之地，如果说你不想太累的话呢，或者是想慢悠悠的来散散心，那玄天岭绝对是一个首选的地方。因为它山势不高，徒步路线呢是比较平缓舒适的，全程不费腿儿，主打一个轻松惬意的休闲游。当然了，登上这个坎卦图石处呢，感受闹中取静的独特意境。而且呢，玄天岭上面的玄帝观呢，是建于清雍正5年， 历经了十年，后来修成了玄帝观啊，当然了，也是吉林地区最早的一个道教庙宇。那玄天岭的建筑风格呢，是清代的建筑风格，所以看起来和故宫的风格比较像，也很适合拍汉服啊，拍古装照片儿。而且呢，玄天岭啊，不仅是白天可以参观，晚上的时候呢，它的景色也是特别漂亮的，灯光一亮更加迷人了。而且呢，玄天岭还可以去附近的这个望云十九坊、古街酒吧小酌一杯。当然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哇，这个酒吧是不是会比较闹呢？当然了，里边呢，你可以听听轻音乐或者是民谣，哎，也可以去喝一杯无醇的这个起泡酒，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全程呢，也可以是边走边拍，感受一下传统文化与自然山林的交融。拍照呢，自带古朴清幽的高级感。逛完了呢，还可以去附近的幸福老北关美食街啊，去吃一顿老字号的小吃，或者呢，去吃一顿非常美味的牛羊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我们的爬山之旅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当然，一说到吉林市的话呢，还有一座山哈，就是朱雀山了。朱雀山呢，算是奇石嶙峋、登高远眺的首选地了。如果说你想找一条有挑战性，然后能够让身上彻底出汗的，我觉得这个朱雀山绝对是首选的，而且呢，风景还是绝美的。那说到朱雀山呢，也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了啊，是俯瞰松花江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呢，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呢，其实景观也是栩栩如生的哈。那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趣味十足，中途呢，还可以去逛逛博物馆。那沿着这个栈道攀爬的时候呢，穿行于石缝和密林之间，每拐一个弯儿，哎，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了，这条路线的设计呢也是很提神的哈，既有平缓的木栈道来过渡，也有手脚并用的陡峭石阶，而且呢专治各种想出汗想挑战的心哈。那登顶的那一刻呢，松花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当然了，整个吉林市也是可以看到，那所有的泪，哎呀，都值了。那朱雀山呢，在吉林市的丰满区江南乡，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也是根据冬夏不同来调整的时间。那节假日期间呢，山门口还会有市集，相当热闹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朱雀山门口呢，还有一家多肉植物园，爬山回来之后呢，可以买一小盆多肉啊，养在自己家里，超级的治愈。当然了，朱雀山的话呢，建议游玩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的啊。那登山爱好者呀，想挑战自我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早出发啊，避开人流。那山顶风大，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山脚下的孟家村，哎呀，也是鱼餐一条街，有农家菜、铁锅炖、山野菜。当然了，4月份的开江鱼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今天要给老年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智力玩具九连环。中国环类玩具品种繁多，是中国独创的古老益智玩具。九连环是各种环类玩具中的代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被人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九连环设计巧妙，构思严谨，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解环时需运用奇妙的数学理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能锻炼老年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九连环大小适中，适合随身携带。老年朋友们经常解九连环，不仅能锻炼手部力量，提高手指灵活度，同时对脑部功能也有提升作用。 按照特定程序解开九个圆环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让老年朋友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烧脑的乐趣。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都知道盐吃多了不好，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日常摄入的盐有超过三分之二其实是看不见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应该超过五克，大约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然而除了我们炒菜放的盐，很多加工食品，比如火腿肠、薯片、面包，甚至挂面里都隐藏着高含量的钠。长期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今天啊，给您一个小建议，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养成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重点关注钠的含量。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在菜肴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咸味会更加的突出，而盐的使用量却减少了。关爱健康，从精准控盐开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师，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正说的四帝仁宗就把西宫盘多花贴着那太监给找了，皇上把眼这一瞪，这时的太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就把这西宫娘娘如何和庞飞虎私通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当时四帝仁宗气的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双眉倒竖，是二目圆睁，就和这太监说，这是你千千万万不能透露半点消息，如果让我知道了，小心你的脑袋。把这太监吓得战战兢兢，他十分的清楚，在大宋国朝谁说了算，西宫娘娘庞多花再横再有权利，他也得听四帝仁宗的。因此这太监唯唯诺诺退下去以后，仁宗陷入了沉思，心里说话，自打庞多花入宫以来，今天奏文，明天奏武，又说那呼延必险，臣系君妻，也是我一诺之下，把老胡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盆仆富婆的老妈、家奴怨工300多口全给杀了。要说老胡家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有打金边老王呼延赞一颗忠心福保大宋，那忽必显会沉系军分，看起来老忽就让我错杀了，真是的。庞多花在宫里边勾结外人，在宫中做下不才之事，这事要传到文武百官的耳朵里，我这皇上，哎呀，我这形象怎么确立呀？我必须把宫里的事儿查清访明，我再查一查太师庞吉究竟是不是忠臣，是不是要把我大宋国朝的江山给推翻了。仁宗想到这儿，就想起了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包文正，他知道包文正知三才、晓四象，这人十分了得，断案如神，手下有三。

侠武艺、小武艺，这些英雄好汉，佛保着包拯平山灭寇，破了不少的案件。因此，仁宗皇帝传下圣旨，让龙驼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迅速进宫，旨意传到了开封府。包的人接旨以后不敢耽搁，来到皇宫里边偷眼这么一看，当时包的人这心里一翻个，就发现仁宗皇帝脸色难看，就别提了，面沉似水，这小脸沉的真好像门帘的相仿。包的人躬身之礼：“万岁，臣包拯见驾万岁。”仁宗点了点头：“包爱卿啊，免礼平身，一旁赐座。有人给搬过绣龙墩来。”包大人坐好了，仁宗皇帝袍袖一摆，两边的这些个侍臣全都退将出去。仁宗皇帝瞧了瞧包大人：“包爱卿啊，今日我把你宣到宫里边，有要务事相托。你乃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珠驾黑紫金梁，我十分的清楚。今天我跟你说件事，我听说我远征大辽的时候，这宫中出了点事，歇公旁多话不闲，这事到底是真是假，我还没有十足的证据。另外老庞吉我也听了说，他久有不臣之心，勾结当朝的一些文武百官，此事到底是真是假？我说包大人呐，你替朕查清访明，确有实据，就把那庞吉拿货。包大人一听：“嗯，庞吉啊庞吉，我看你现在是折腾到头了。仁宗皇帝这眼睛啊开始明亮，我借这机会叫庞吉参导，为大宋国朝除了奸，为民除了害，也给双王千岁呼延避险报了仇，让忠臣死而瞑目。想至此处，包大人哭通谢的，又给仁宗跪：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包拯一定是鼎力查案，您只管放心。”仁宗皇帝点头：“包爱卿啊，这事儿托付给你，千千万万不可走漏半点消息，要让庞吉知道风吹草动，多有不便。包大人保证，万岁您只管放心。”包大人领了四弟仁宗的旨意，摇到宫里出来，心想：这事儿啊，我得找南清宫八王千岁赵德芳商议商议。那赵德芳是当今万岁的皇叔，权力甚重，另外这老头子这大宋国朝也是一颗忠心，那本来大宋国朝就姓赵，他就相当于一国的太上皇。如果庞吉这案子我要是遇到阻力，我就得请八千岁帮忙，就是这个主意。因此啊，包拯坐着轿来个南清宫。南清宫啊，这些守门呢，一看包大人来了，知道包大人权倾朝野。另外老包啊，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包大人上前说要求见八千岁，门上人满面陪笑：包大人，您啊，在这略等，
我给您通禀一声。当时有门官进去，他在南清宫里边见到赵德芳王家千岁，府门外来了金华阁大学士、龙华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包文正要求见千岁。赵德芳眉头一皱，心里想，这老包啊来得正好。胡延庆进了京了，要我在我主万岁面前奏上一本捉拿太师庞吉、杀庞吉、杀贵妃，给老胡家报仇雪恨。现在老胡家人家把兵借了，兵精粮足，真要是带兵来到东京汴梁，让人误解了，认为老胡家反叛大宋，落了个不忠之名，因此呼延守信、呼延守用这才派他儿子来到东京前来找我。包大人来的正好，我和他商议商议如何除掉庞吉。赵德芳点了点头，让包大人客厅相见。这时啊，门官出去跟包大人说，大人呐，王家千岁让您客厅相见，您随我来。包大人跟着这门官来到客厅，就见赵德芳在客厅里端然满座。今儿老头儿精神矍铄，二母子光华烁烁，一看包大人有在外边进来，赵德芳笑了，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包爱卿来到我的南清宫。然后赵德芳往左右看了看，两旁给我退下。赵德芳就知道包大人来肯定是有事儿，因为包大人开封府治理万机，又是右班丞相，指揽着朝堂的大权，没事不可能来到南清宫。包大人坐好了，赵德芳就问包拯啊，你来到我的南清宫有什么事儿啊？包大人一听赵德芳问，王家千岁包拯来见王家，有一件事要和您商议。当时赵德芳瞧着包拯，爱卿啊，有话你只管讲来，咱们俩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包大人就把话匣子打开了，昨天啊，我赶奔皇宫院，见到了当今的万岁，万岁爷跟我说了这么回事，就把四弟仁宗那番话啪啪啪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以后，赵德芳一听，老头眼睛一亮，心里说话正发愁呢，我就怕我这侄子不听我的，既然当今万岁对庞多花还有老庞吉一样产生了怀疑，再加上庞多花在宫里边胡作非为，陷害太子，我何不和包大人联手除掉奸妃还有这奸贼。想到此处，赵德芳笑，哈哈哈，包大人呐，你来到这儿见我赵德芳，是不是想问我那庞多花该除不该除，那庞吉该杀不该杀？你只管放心，我跟你交个实底，要是那庞多花就应该万剐凌迟，那庞吉就应该扒皮草旋点天灯挫骨扬灰，我把这两人恨透，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搬动，既然我主万岁已经有了要处庞吉之意，让你调查庞吉和庞贵妃。包大人呐，
你有

和妙策，除完此二贼。包大人呢，眼珠转了转，你别看包大人脸的黑，心怀锦绣，腹有良谋。当时包大人眼珠转了转，我说八千岁，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如何？当时赵德芳一听，双身大直，包大人，这事要办成了，那庞吉啊，有口难辩，庞吉要给扳倒了。那庞德花凭着自己脸蛋再漂亮，恐怕我主万岁得考虑考虑，是美人重要，还是的江山社稷重要？再者一说，真要是这事查实了，我呀，在我主万岁面前奏上一本，庞多花陷害太子这事，我和当今万岁已经说了，万岁将信将疑。真要是像包大人所说的，这事办成了，再有这铁证，老庞即是有口难辩。包爱卿啊，你回去前去办理，我听你的消息。就这样，包拯回到了开封府，按照自己的计划，把这事儿办完了。没过几天，来到南清宫来见赵德芳，跟赵德芳说：“王家千岁，这件事我完全办好了，您只要宫中奏本，也就是了。”单说这一天，八王千岁赵德芳坐着龙驹辇来到金銮殿结果撞钟。这结果撞钟啊，景阳钟凤阳鼓这么一响，在京的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十三刻道、五府六部、吏户里、兵刑工全都上了朝了，文东武西列列两厢，仁宗皇帝升坐九龙口，有这黄门官出来，这黄门官就是太监的头，到外边高声喊喝：“何人击鼓？有本早奏，无本就连朝散。”黄门官这话刚说完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喊了一声：“臣有本上奏。”这一句话，满朝文武这心里就一愣，心里说：南清宫八王千岁赵德芳若他的年纪，他今天要奏什么本？老庞吉俩大三角眼转了转，心里说：赵德芳啊，赵德芳，你这么大年纪早就该死了，你就是不死，在前边挡我的事，将来我抓你一招之错，和我姑娘协力把你铲除。这是庞吉的想法。赵德芳来到龙书案前：国皇万岁万万岁，臣赵德芳有本上奏。仁宗皇帝一看是他的亲皇叔赵德芳：皇叔啊，你不在南清宫静养身体，有何本章只管奏来。万岁，有一件大事，我赵德芳不得不说，不得不讲。这件事关系到大宋国朝的安危，我主万岁的安危。一说这话，你再看仁宗皇帝这脸色可就变了。他知道赵德芳这人啊，从来不说玄话，今天说有什么事儿，危及到他的江山事业。你也说仁宗啊，能不担心吗？皇叔啊，有什么事儿你只管奏来。赵德芳看了看当今的万岁，万岁，最近有一个人，乃是太师庞吉府中的家人，来到我的南清宫举报太师庞吉私通大辽国。

在东京汴梁城给大辽国作为内应，将来大辽国把东京汴梁拿下来，太师庞吉和他平分疆土。老庞吉呀，就要在文官的群里待着。赵德芳一说这句话，当时我庞吉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话没有的事儿啊。要说我庞吉勾穿大辽的绝无此事，赵德芳这血口喷人，我主万岁真要信了，我老庞吉就得挫骨扬灰。哎呀，因此这老家伙那小跑跑到龙书案前边扑通往一跪：“万岁万岁！赵德芳所奏不实，我和大辽国没有任何的瓜葛，万岁您千万不可轻信。”赵德芳这一奏本，仁宗皇帝本来对庞贵妃、庞家父子十分不满。皇上看了看自己的老丈人：“太师啊，你说你没有勾串大辽，可有证据？”当时庞吉把脑瓜换得不棱骨相旁：“万岁绝无此事，我庞吉敢以人头担保。”赵德芳呵呵一阵冷笑：“我这庞吉呀，现如今有你府上的人把你给举发了，你还提嘴钢枪不认账，有道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万岁，这件事铁板钉钉，既然是他府上的人说的，绝无半字虚假。”这时候皇上也为了难了，心里说话：“这当如何是好？”就在此时，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的人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刚才臣我也听清了，赵德芳奏掌朝的太师勾穿大辽国，太师爷说自己没有勾穿大辽，到底这俩人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我想这事好办，就让王家千岁把庞府的家人呢领到金殿之上，让他和庞太师对峙，也就是了。”赵德芳一听：“对，万岁，我可以把庞府的家人带到金殿，和那老太师庞杰对峙。”老庞杰大三角眼转转，心里说话：“这件事我最清楚，要说我悬城卖官，欺压群僚，这事确实是有；要说我勾穿大辽，绝无此事。我庞吉是怕者何来？”这老庞吉洋洋得意。赵德芳吩咐人：“来人呐，把庞府的家人给我带到金殿，和那庞吉对峙。时间不算太大，有人带上一人，这个主儿到了金殿之上，跪到庞吉面前：‘太师爷呀，您没想到吗？就因为我在您府上打了一件玉器，您把我好悬没给打死。我一看在庞府待不住了，既然您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因此我赶奔南清宫，就把你勾穿大辽这事儿报告了八王千岁。”

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南庆宫的八王千岁赵德芳上殿奏本，本参太师庞吉，说这老庞吉勾串大辽国有不臣之心。仁宗皇帝听了以后心里边吃了一惊，咱前文书讲过，南庆宫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曾经和仁宗皇帝讲过太子庞吉包括贵妃娘娘的种种劣迹，要求四弟仁宗给老胡家报仇雪恨，杀贵妃宰庞吉，可仁宗皇帝下不了决心，心里说话能吗？要说这庞吉是我老丈人，他的姑娘是西宫娘娘，是我的媳妇儿，他能够出卖大宋，这不得可能。虽然风言风语，我也曾经在西宫里边找到贵妃娘娘贴身的太监加以审问，说了贵妃娘娘高传外人和男人私通，可是没有真凭实据。今天我的王叔又在这奏本说太师爷高传大辽，把老庞吉宣上来，这庞吉涕泪横流，最后赵德芳吩咐就把庞甫这人给带上来，这人跪在太师庞吉面前就和庞吉说，太师爷呀，您就说了吧，大辽国派人来到太师府给您前来送信，这事儿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把庞吉气的双眉倒竖，二元睁，颜色更变。他瞧了瞧来人，一看不认识，心里说话：“这不是我府中人，为什么要告我庞吉？”这庞吉俩大三角眼转了转，我说：“你姓什么？我庞府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你是血口喷人，你说大辽派使臣来到我的太师府给我送信，说我勾串大辽，我来问你，那大辽国给我送这封信我放在什么地方，这封信是什么内容，你给我假在当面。就见这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跪在庞吉面前，太师爷呀，要说您对我不错，可是我呀是大宋国朝的臣民，我不能看着大宋国朝大好的江山社稷就让大辽国给吞并了，因此啊，我也怕您这事败露了，让万岁爷知道，我就得祸灭九族。我呀也是一脸私心，就这样跑到南庆宫去报八千岁。大辽国来的人呢，这人复姓耶律，叫做耶律金。耶律金给您这封书信，我听你们俩人在屋里边嘚不嘚嘚不嘚。耶律金说了，只要是你帮着大辽国
打下江山社稷，把大宋国朝的江山得过来，二一天作五，平分大宋的疆土。到那时您呢，占据长江以南、长江以北所有的土地全都归顺大辽，您满口应承。耶律金还提出来说，如果您呢要是不放心，觉着没有把握，您就把这封书信藏起来，藏好了，真要是您把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献出来，四平文书，官平印，到那时我家王爷就以此为凭。耶律金走了以后，您呐就把这封书信，这老庞吉三角眼全给瞪裂了，心里说话根本就无有此事。这庞吉气得咣咣直放屁，你是一派胡言，根本就没有耶律金这个人，你说什么他给我送什么书信，绝无此事。赵德芳看着庞吉，一看庞吉现在关公长气累，脸子红脖子粗，这老家伙胡子撅起老高了，三角眼瞪得溜圆，眼冒凶光。赵德芳微含一笑，太师爷有理不怕讲。赵德芳又瞧了瞧在地上跪着自称庞府这个人，也只管说，这是八宝金殿有我主万岁做主。就见这个人跪在太师庞吉面前磕头哑塞，鸡天碎米相望，太师爷良心丧于困境，我怕这事真是以后败露了，我自身难保，因此我顾不了许多。您呐当时拿这封书信在那书房里是手舞足蹈，我是您贴身的仆人，您呐也没避讳我，自言自语就说，这封书信如何至宝，嘿，这要是将来我和大辽国共同谋夺了大宋的江山事业，长江以南肥沃的土地全都归了我了，这封书信至关重要。您呐放这也不是，放那也不是，最后您自言自语说，有了，我呀就把这封书信藏在哪儿呢，藏在我两个爱卿姹紫嫣红那里，让他给我保存此物。因此我听了个沾耳切针，万岁霸王太师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把庞吉全快气疯了，就见庞吉这老家浑身里头铁色筛糠，好啊，真真气杀我也，你这是血口喷人。仁宗皇帝的龙书案后边听了，满朝文武也全听明白了，心里说话，万岁，现在有人告发你老丈人，说你老丈人勾串大辽，这可叫卖国呀，你自己瞧着办，你到底看一看庞贵妃的两袋长得好，还是那胸长得好，臀长得翘。如果你啊再听信庞贵妃这些个

王叔啊，你看这事应当如何办理？赵德芳一笑，哎，万岁爷，这事好办，只要派人赶奔南清宫，就到庞太师那俩爱妾姹紫嫣红的窝里边一搜便知。真要是有书信，那太子庞吉勾穿大辽，那可犯了弥天大罪，就应该把老太师全家抄斩，祸灭九族。这庞吉往地上一跪：“万岁，绝无此事！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听着八王的，我看八王的有意陷害老夫。”赵德芳刚要说话，就听旁边有人说：“好，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包拯有本上奏。金华阁大学士、龙华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跪倒了。仁宗颇为喜欢包拯，知道包拯是大宋古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叶科中心。仁宗看着包拯，百卿，你有何本章？吾皇万岁！刚才南清宫八千岁说太子庞吉勾穿大辽，又有什么书信藏在太师府？微臣呢，打算带着几位大臣赶奔太师府，到那一搜，也就是了。如果万岁爷信不过我，就请大理寺正卿温彦博、三法司正堂李天祥跟着我一起赶奔太师府，前去祈祷。真要是有说心，到那时太师爷有口难辩，铁证如山，说心，那可能王家千岁就冤枉了老太师。这时候老庞吉俩大三角眼转了转，心里说啊，绝对是我有此事，我的两个爱妾姹紫嫣红跟我关系别提多好了，那是我从江南的花重金买来的两个美人，天天陪伴于我，夜夜追欢。他们俩人不会出卖我，再者一说，他二人也没藏什么书信，我怕者何来？因此庞吉望山叩头：“万岁，臣请愿让包拯、温彦博、李天祥赶奔我的府中去搜书信。”仁宗皇帝瞧着庞吉，把龙胆一拍：“庞吉啊，你可听清了，真要是在你的府中搜出了书信，你当如何？”庞吉心想：“我府里边绝无书信，我怕什么？万岁爷，我府中啊绝无书信，我一颗忠心佛保大宋，跟大辽国没有半点瓜葛。真要是在我府中啊搜出书信，我庞吉情愿领罪。可是话说回来，真要是搜不出书信来，又当如何？”八王千岁赵德芳心想：“呀，这老庞吉现在是反咬了一口，八千岁能往后退步吗？”八千岁一笑：“太师爷，真要是你府里边没有书信，没有你私通大辽的证据，本王愿意担罪。”赵德芳啊也表了态了。就这样，仁宗皇帝传下旨意，让金华阁大学士、文华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包文正、三法司正堂李天祥、大理寺正卿温彦博赶奔太师府。要说这仨

味儿啊，包的人和温的人那是盖国的功臣，这三法司正堂李天祥那是庞吉的心腹。李天祥心想，呀，今天这八王千岁为什么状告太师爷？这太师爷那可是我的老师，我呀敢奔太师府一定要详查，姹紫嫣红那儿我估计啊绝对没有疏心，肯定是赵德芳居心陷害。要说那赵德芳就和老胡家也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想当年庆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贤陈系军妃的时候，国主万岁一道旨意把老胡家杀了，那赵德芳非常的伤悲，那也痛苦了好几年。今天的赵德芳是不是找些茬要害太师？太师爷是我授业的恩师，我李天祥能有今天全都是太师的提拔，如果太师这棵大树一倒，我李天祥可就完了。这一次敢奔太师府我要多加小心，我到底查一查看一看，真要是查出蛛丝马迹，那赵德芳有意陷害庞太师，我就在国主万岁面前奏上一本。这是李天祥的想法。文彦博心里想，要说庞吉悬秤卖官欺压群僚，也让他的姑娘脸蛋长得漂亮迷惑君王倒是有的，要说这庞吉私通纳僚，我温彦博还没听说过，我到底查上一查看上一看。这件事只有包拯包文章心里边十分清楚。那位说啊，这事是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讲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包拯包文正的南清宫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计议了一番，就准备用这条计策把老庞吉给治了。如果庞吉搬不倒，老胡家的仇就报不了，要想给老胡家报仇就得剪草除根，把老庞吉包括贵妃娘娘连根铲除。因此包的人回到自己的府里边，把自己手下的半差官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兰丁兆辉翻江属蒋平川山属徐清彻地属韩章钻天属陆芳给找了，就把自己如何要把太师庞吉扳倒和八王定下计策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当时蒋平蒋四爷笑了，哈哈哈哈，这件事儿好办，不就是赶奔太师府给那太师庞吉栽赃陷害吗？这事是交给我了。包拯包文正知道翻江属蒋平蒋四爷胆大心细鬼点子又多，就这样包的人刷刷连连写了一封书信，是以大僚的口气给庞吉写的，无非让这庞吉如何帮着大僚把大宋朝江山社稷献出来，然后以长江为界二一天作五，长江以南归庞吉，长江以北全归大辽国。这封书信写完了，翻江属蒋平带在身上，就和包大人说，大人您只管放心，哈哈。

办这件小事，我是手到擒来。翻江书蒋平蒋泽成由哪开封府出来了，那也是晚上，天也黑了，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了太师府。蒋四爷的轻功有多好啊，灯下无影，踏许无痕，脚尖点地参穿上了枪头。蒋四爷心想，我呀就按照包大人的吩咐，找一找老太师庞吉那两个爱妾姹紫嫣红。蒋四爷来到太师府的内宅，这一天正赶上老庞吉没在府里边，出外会客，夜晚未归。在内室里边，老庞吉这俩美人姹紫嫣红俩人对坐饮酒，这两个女的还真有点新鲜呢。就见姹紫把老庞吉的袍服穿上，帽子戴上，扮作太师爷，那嫣红在旁边给他斟酒。这俩人扮作了一男一女，在这儿做游戏，左一杯右一盏。就听姹紫说，我说嫣红啊，本太师爷待你如何？这嫣红一笑，太师爷待我天高地厚之恩，你知道就好。哈哈哈哈，要说本太师，我这姑娘乃这当今万岁的娘娘，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也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嫣红嫣然一笑，太师爷你说的可太对了。蒋平蒋四爷在窗外边听着，就知道这两个女人是姹紫嫣红。就见蒋平蒋四爷猛不丁的一推门，噌穿江进去。要这蒋平如何对待姹紫嫣红，您是单听下回。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

0: 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
3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

0: 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
10: 生命的遗憾。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8: 5岁时，
3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0: 行，妈给你烧。
38: 15岁时，
4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0: 行，做别的菜。
38: 35岁时，
4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1: 不行，最近忙。
38: 55岁时，
4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前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1: 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
1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

0: 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 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3: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4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会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6: 想孩子吗？
3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3: 哎，听
0: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要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五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十五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三十五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五十五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1: 您坐这儿吧，
16: 一句热情的问候，
3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3: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

0: 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0: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

0: 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后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家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7: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 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5: 谢谢你，
1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

0: 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8: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0: 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5: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5: 还有5天，
3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6: 我们会死吗？
3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1: 不
19: 买。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3: 想孩子吗？
4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6: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7: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哎，师傅，等一等。
3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今天不会迟到吧？
3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3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道歌的老师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五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

0: 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30: 巨震毁灭城市，
3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1: 地球毁灭日，
3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咱们走吧，好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嗯，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3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1: 行，做别的菜。
29: 35岁时，
3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2: 不行，最近忙。
29: 55岁时，
3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8: 回去吧。
0: 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0: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关系，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

0: 确的方式。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

0: 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那年我五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
34: 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爸。

0: 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
13: 上文书讲到，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8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的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 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他，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刘军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人呐，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连龙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No， 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起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前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要宝贝儿了。刘军霞说，兰英啊，快点儿，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那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里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儿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嘛，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 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搁。

0: 吧。
1: 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了没有？哎，好。姑娘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哦，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姑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您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姑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问是刘云霞搭声的。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又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
0: 惹什么祸了？
1: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0: 是，
1: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 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儿，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0: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1: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又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
0: 痛老杨家，我不去了。
1: 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了。
0: 别提他。
1: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了。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
0: 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
1: 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
0: 嗨，那现在没大流行样，上哪儿找他？
1: 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 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师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的跟随。路过崔金定、韩瑶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望。王兰英一再坐地，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讨寇？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桂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赌输赢啊，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里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 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

王祥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镇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拨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过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战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0: 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1: 啊，兵不司马，王强是也。
0: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褐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1: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亮亮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册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上钩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的话，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势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啊？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 人吗？
0: 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
1: 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
0: 嗨，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不明白呀？
1: 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
2: 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
0: 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
1: 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
0: 哎，快谢谢，多谢元帅。
1: 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
0: 哦，
1: 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
0: 世忠、世臣，走。
1: 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
0: 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
1: 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扎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摸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哦，我们躲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 打仗就是个事情，霎时间20里地展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李建国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咻的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来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来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来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以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

一愣，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动劲，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丞相。王兰英带住战马，吁，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三响，是行书就卷。王雷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躺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着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也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哼，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心虚不杀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丢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仍常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

愁一己不一爹，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一红，贤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
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阵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昆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镇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困龙镇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

绳绊马索，弩弓要箭，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三百，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来迎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遵命，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吊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忽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3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镇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2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
往里冲。两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镇台的前边去，因为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时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伙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听师爷。镇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镇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望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膀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镇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
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来宁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的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魏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顺时那时候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里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
冒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力。

的样，吓得三个都督哒哒哒哒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汪了英一群马的四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晃，哪知道他单刀头线头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高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来英能让啊？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窜到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杰一看不好，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来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来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来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来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来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来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来英。王来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来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叫力，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莲、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务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来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气灵，

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0: 上文书讲到，
1: 王连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0: 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啊。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
1: 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昆仑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昆仑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呢、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要。

老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兰英虽然望里近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啊、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我有三黄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黄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啊，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代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地穴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人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绑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这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村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门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
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叫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力，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定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想到这两脚踹凳，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实，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你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哼，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这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凳，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凳，这一踹凳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就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踹哟，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呢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哧，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宗勉宗奎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这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架着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
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二十七八。

0: 个江德。江飞熊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来英吗？
1: 不错，那个是杨宗勉。
0: 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
1: 啊，
0: 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
1: 什么？你们胡说，
0: 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
2: 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
1: 哦，
2: 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
0: 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
2: 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讲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敢？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

你怎么没看着他呢？推粮去了，把粮推齐，押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上，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华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江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不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叽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一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匹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奸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就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吹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尤俊达磕头拜了把兄弟，程咬金把母亲也接到了汝南庄，这回娘俩吃喝是不发愁了。这天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我想问问您，您练过武艺没有？
1: 什么？
0: 我说尤通啊，你看不起哥哥我。程咬金把这拳头一举，小子，就我这拳头打个仨俩的是不成问题。这么说哥哥您练过拳脚了？
1: 那当然，
0: 不但练过拳脚，哥哥我两榜履历过人。那么我再问您，您马上的功夫怎么样啊？
1: 哎呦，我说兄弟，要说骑马打仗不是哥哥我吹呀，不管他象长三头尖生六背，遇见我程咬金呐，连马都得趴下呀，甭说人了。
0: 尤俊达一听着高兴啊，心说我这朋友真交着了，这是我的好帮手啊。哥哥，既然您把式这么高，走，咱们哥俩到后边瞧瞧去。走，哥俩站起身形往后走，到了西院，程咬金一看西院是个大马圈，这马圈里少说也得有二三百匹马呀。程咬金心里琢磨，这个尤俊达可真阔呀。等过了马圈，又走了几层院子，就到了后花园了。这后花园这叫大呀，后花园花厅的后边有一块大草坪，尤俊达一伸手抄起了两根白蜡杆子，哥哥给您一根当枪使，咱们哥俩比划比划呀。
1: 好，比划就比划。
0: 两个人一个人手里头一根白蜡杆子，对面站好了，哥哥您先扎还是我先扎？程咬金心说我摆门不是，我不会呀。
1: 小子你先来。
0: 哥哥，咱们哥俩可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您是哥哥我是兄弟，您怎么老是小子小子的？
1: 一着急我就没谱啊。我先来。
0: 尤俊达在这一站，等着程咬金先动手吧。程咬金根本不会使枪，这根白蜡杆子在手里头应该按枪法来使。程咬金攥着这白蜡杆子，扎，就奔着尤俊达的肚子就扎来了。尤俊达拿枪一拨，跟着就照着程咬金的肚子啪就一枪啊。这时候程咬金呢，刚把这枪抽回来，尤俊达这白蜡杆子就戳上了。程咬金躲不开了，往起一挺这大肚子，
1: 小子来。
0: 尤俊达心说这叫什么把式啊，哥哥我这白蜡杆子也就是枪扎在您的肚子上，您为什么不躲呀？
1: 废话，我躲不开呀。
0: 哥哥您躲不开，这么说您不会把式？
1: 不会，我干嘛跟你这比武啊？
0: 您既然会，为什么躲不开我这白蜡杆子呢？
1: 躲不开啊，对不起小子，我就是不会。
0: 哎呀哥哥呀，这幸亏是一根白蜡杆子呀，要是真枪扎上您，您可就没命了。
1: 那有什么呀，脑袋掉了碗大的八篓，二十年之后哥哥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0: 得了，就这一回我算知道您了。哥哥您把您的闯光棍抓土瓤烟那一套收起来吧，您不成。
1: 差点，差得多。
0: 好，我不抬杠，差得多就差得多。我说尤通啊，你说怎么办吧，哥哥我就这能耐。那不行，您得练。
1: 怎么练的？
0: 走，哥哥您跟我走，我带着您挑件可信的武器。
1: 好啊，头先带路。 姚金达在头前带路，程咬金在后边跟着，在后边就是四位管家，油壶了油瓶油勺油罐。等到了西边的工房了，程咬金一看里边有龙头凤尾的兵刃架子，十八般兵刃什么都有，擦的是锃光瓦亮。姚金达用手一指，哥哥，您看这兵刃架子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您愿意使什么您随便挑。好，程咬金一眼就看上这大斧子了，唰，把这大斧子抽出来。嘿，兄弟，我瞧这大斧子可不错。哥哥，这不叫斧子，这叫金钻开山钺。废话，我瞧着它就是斧子，怎么不叫斧子？我就叫它斧子。好好好，您叫斧子就叫斧子。程咬金把这大斧子在手中那么一颠，我说有痛啊，这斧子可轻啊。那没关系，以后给您打一把重的，咱们现在先练招数。好啊，反正哥哥我什么也不会，兄弟你教哥哥我学，哥哥我可聪明着呢。等真学呀，尤俊达是一招一式的教，这程咬金差点没把尤俊达气死。早上教的晚上教吧，晚上教的睡一宿全都不知道了，简直把尤俊达要急死啊。哥哥，您怎么没记性啊？嘿嘿，我就是忘性好，不过有的时候记性相当不错。您什么时候能有记性啊？嘿，吃饭的时候有记性。那好，让您吃，有话喽。在，马上端饭去伺候大爷吃饭。是了，管家赶紧往下传话，时间不大，酒饭摆好了，哥俩入座吃饭吧。程咬金是真能吃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残席撤去。天已然黑了，就在假山头了，管家让家人点上气死风灯，在石桌上摆好了茶壶茶碗，预备好了一盘点心，哥俩又开始练上，从初鼓一直练到二更天呐。这位程大爷是一招也没学会，可这盘点心都吃了。尤俊达气坏了，一伸手把盘子抄起来，啪往地一扔，啪嚓一声，这盘子就碎了。哥哥，您这人怎么不嫌寒碜呢？练了这么好几天一招都没会，点心您可都吃没了，您哪太笨了。尤俊达一赌气回到前边书房睡觉去了，也不陪着程咬金了。这程咬金哪，嘿，没气没囊，抄着大斧子回到花厅休息。油壶了油勺油瓶油罐，带着家人把东西收拾好了，这位程大爷呀，就把这大斧子立到床旁边，把灯一吹，往床上一躺，吃得饱睡得着啊。程咬金睡得还真香。等程咬金一觉醒来，他憋得慌，想上外边方便方便，他迷迷糊糊就出了花厅往后走。程咬金一愣啊，眼前黑影里有个白的东西在晃动，把程咬金吓坏了，心说有鬼。他一回头，腾腾腾撒腿就跑。就在这时候，程咬金听见后边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程咬金一害怕，手一哆嗦，他手里头呢提着这裤子呢。他一哆嗦不要紧呢，这裤子唰一下掉下来了。裤子掉下来正好给程咬金绊了一个大跟头，呱唧一下程咬金就趴这儿了。程大爷赶紧爬起来把裤子系好了，可把程咬金吓坏了，面前站着一位老道长。这位老道长身高在七尺开外，精神潇洒，鹤发童颜，头上戴着赤金道冠，金簪别顶，身上穿着蓝色的道袍，
0: 青户岭，外边照着鹤场，腰系水火丝绦，青色的中衣，白色的水袜过了膝盖，足蹬云履。再往脸上看，这位老道长长得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苍眉，一双慧目烁烁放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步银然，扇满前胸，滋润透风。老道长白发苍苍，精神抖擞，身背后插着拂尘，往这一站是笑容可恭。程咬金心说，就是你这老道吧，把我吓得摔一跟头，我以为闹鬼呢。程咬金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红呼吸一扎上，好老道，你戏耍于我，我要你的命。他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这是他刚学的招数啊。恶虎八心，打！他照着这位老道长胸前就打来了。一个是程咬金刚学点把式，再说程咬金从小就打架，手疾眼快，胆儿大手黑，敢招呼，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这拳就到了。就瞧这位老道长没躲，往这一站，纹丝不动，一伸左手拿着食指跟大拇指往上一攥，就把程咬金这手腕叼住了，也没觉得这位老道长使劲。哎呦，程咬金就觉得这手腕跟刀裁的似的。老道长把左手一扬，这程咬金乐大了，腾腾腾往后退出好几步，咕咚一声仰面朝天了，把地上都砸一坑啊。成啊小子，程咬金爬起来了，他皮粗肉厚，摔下也不在乎，好爷的，他往上一窜，照着老道的头顶举双拳，泰山压顶，打嗡，拳带风声就砸下来了。老道长不慌不忙，稍微这么一转身，往左边滑右步，右手就压住了程咬金的双拳，左手同时在程咬金胸前一横，稍微发了一点力，拿着左脚一勾程咬金的后脚跟，这程咬金往后一挡，呱唧又来一大屁股墩儿，嘿，我又输了。程咬金可真急了，别瞧程咬金没练过真把式，长这么大了还真没栽过跟头，没吃过这苦子呀。程咬金大喊一声嗨，猛然间往起一纵，照着这位老道长胸口就撞下了，这叫撞羊头啊。老道长往左边一侧身，伸起左手照着程咬金的后脑神一切，腾腾腾，这位程大爷往前抢出好几步去，呱唧一下就摔了一大马趴。哎呦，摔死我了，这一下把程咬金的脸都给擦破了，程咬金不起来了。老道走到程咬金面前，无量佛，善哉善哉，起来再打呀。嘿嘿，我说道爷，我不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起来呀？哎，我起来还得躺下。得了，嘿嘿，道爷，我省得费事儿。你起来。哎，您要让我起来也行，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老道长一听，心说你还有理了。好啊，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讲来。哎，道爷，您得收我当徒弟。哈哈哈！老道长手里银然。我说你可一点儿也不傻呀。程咬金一抬头，师傅，谁要说我是傻子，那他就是傻子。得了师傅，我也不起来，我给您磕头吧。程咬金砰砰砰就给这位老道长磕了三个头。老道长心说，合算你不傻，你这装傻充愣啊，徒儿免礼吧。哎，谢过师傅。程咬金站起来了，师父，您准得是世外高人，您教我武艺。好啊，徒儿啊，我看你喜欢使斧子。哎，对了，我就爱使这大斧子。
1: 好。老道长给程咬金一根白蜡杆子，自个儿的也抄起一根白蜡杆子。这位道长就开始教程咬金了。老道长循循善诱，教程咬金，程咬金高兴了，他会教。这么一来，程咬金开窍了，这聪明劲立刻就上来了。老道长教一招他会一招，教一手他记一手，嘿，一招一式行门过步，八八六十四手金刚斧连学两遍，这位程大爷全会了。老道长也很高兴啊，徒儿啊，为师在这站着，你给我从头到尾练一遍。哎，行了，师傅您就开眼吧。程咬金练这八八六十四手金刚斧，眨眼之间就全部练完了。嗯，我看不错呀。只要徒儿你勤学苦练，将来就是举世无双的大将。既然六十四手金刚斧你已然学会了，为师我可要走了。师傅，您别走啊！您这徒弟我忘情太大。哎，干脆您就在我身旁边待着得了，我要不明白忘了的时候我好问您的。师傅您可别走。无量佛，善哉善哉，不行啊徒弟，怎么办吧，你要是忘性好，我就把这趟斧子的兵刃谱给你，如果你忘了招数，看看斧子谱上面有图，你一看就想起来了。老道长说着话，掏出谱来就交给了程咬金。徒儿啊，把这符谱收起来，为师去也。程咬金接过这斧子谱。师父，徒儿还有一件事。徒儿啊，你还有何事？哎，师父，人家要问我程咬金的那师父是谁，我说不上来。哎，老爷子，您姓什么叫什么，您得告诉我呀。老道长手里银然是哈哈大笑，徒儿啊，你记住了，为师姓谢名红，人称金冠道长。程咬金可不知道啊，这位谢老英雄是世外的高人，可以说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武功都绝顶了。这位老爷子不是别人，是神社将军谢影灯的叔叔。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头，老人家武艺已然登峰造极了。那么谢红干什么来了？他呢是到长安城去找朋友，没想到路过汝南庄，他听见程咬金跟尤俊达学把式了。他在房上望下观瞧，看见程咬金是满脸的福相，所以老人家动了恻隐之心，夜里头教了程咬金八八六十四手金刚斧。程咬金啊，还想说话，没想到老道长谢红往上一窜，轻飘飘上了房，眨眼之间无影无踪了。嘿嘿，师父，

天真走了，何年才能相见呢？空中传来谢道长的声音：徒儿啊，好自为之，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老人家谢红走了，程咬金没有办法，回到屋中点上灯，把这盏灯就端到了假山石前，把符谱放下。他看着符谱一招一式的练，他练这招数呢，这程咬金呢，他脑子爱走着邪魔歪道，他练着练着，他就给招数起开名字了。对，拿这符嘴往前一递，把他的嘴给掏了。哎，掏嘴。对，他要把我斧子掷出去，我拿这斧子往上一劈，把他眼睛弯瞎了。这阵儿叫弯眼。我再往前顺着斧子往后这么一转，我砍小子脑袋，直奔他耳朵。对，这招啊，我就叫掏耳朵。程大爷一招一式的往下练，练着练着练累了，就把这斧子谱放在假山石后边的青石上。这个地方呢，正是活水沟的边沿儿。程大爷就把这盏灯端到屋中，把灯一吹，他躺在床上，他睡了。等程大爷一觉睡醒了，嗯，他坐在床上，他想他这斧子招，对呀，这招太好了。程大爷一高兴，就把灯又点亮了，看着花厅的架机案前面有条长凳子，对，我就拿它当马。他骑着这条长凳子上，把斧子抄起来，他接茬练这斧子。这架机案上呢，摆着三个三彩釉的大瓶，这瓷瓶是价值连城啊，是尤俊达最心爱的瓷器。程咬金根本不管这一套，他骑在大板凳上，手里拿着斧子，就冲着这三个三彩釉的大瓶子来了。哎，接我的招数，掏嘴！王爷，我掏你的耳朵！苍啷啷，啪嚓！就把这一大瓶掏碎了。程咬金跟着又来二招，刀嘴万言，我掏你的耳朵，啪嚓，又碎一大瓶。他这一折腾不要紧，把这油壶了油瓶油勺油罐给惊醒了。这四个人就接着窗户外头往里头瞧啊。程咬金拿着大斧子对着架机按最后一个大瓶，刀嘴万言，我掏你耳朵，哗啦啪嚓，这瓶又碎了。可把这四位管家吓坏了，油壶了油勺油瓶在这看着，油管撒腿就跑啊，到了尤俊达的书房。我说二员外，您赶紧瞧瞧去吧，您这仨瓷瓶全碎了。什么？尤俊达赶紧起来，撒腿往后边就跑，跑到花厅外边，就听程咬金在里边折腾了。尤俊达一摆手，四位管家也不说话了。尤俊达仔细往里观瞧，就瞧程咬金骑在长条凳上，拿着斧子，刀嘴万言，我掏你的耳朵，唰！这三斧子就跟小风车似的，这叫快呀。尤俊达再一看，这三个大瓷瓶没了，尤俊达是真心疼啊。可是再一瞧，哥哥这三斧子太快了，那尤俊达是把式将啊，这三斧子这么快，怎么还招啊？尤俊达心里高兴，哈哈，好三斧！这一下把程咬金给吓一跳，这下可坏了。程咬金那么一愣，就把这八八六十四手金刚斧的招数全都忘光了，就记着这么三斧子，得了。程大爷心说，等一会儿没人的时候，我再到假山后边看我这符谱去。这时候尤俊达一推门进来了，油壶的油瓶油勺油罐赶紧收拾瓷瓶。尤俊达高兴啊，哥哥，我在外边看清楚了，您这三斧子太好了。我真纳闷，您这三斧子是怎么憋出来的？您是跟谁学的呀？程咬金眼珠一转，心说，小子，我可不能跟你说实话，到底

0: 上回书咱们说到老祖谢宏汝南庄深夜传符，谁也不知道程咬金的师傅是谁。尤俊达一看程咬金这三斧子这么快，你多大的把式是没法招架呀。尤俊达也很奇怪呀，哥哥，您这三斧子是怎么憋出来的？小子，你憋一个给哥哥我瞧瞧吧。那么哥哥您是跟谁学的？程咬金眼珠一转，心说尤俊达，尤俊达，我不能跟你说实话。哎，我说兄弟，刚才哥哥我睡觉，我睡着睡着突然间一睁眼，就看见半悬空中一片红光啊。尤俊达吓了一跳，哥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1: 嘿嘿，你先别插话，
0: 我一看这一片红光是一片五彩祥云，这云彩里呀、啊、裹着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呵，这位老爷子这叫精神呐、啊、手中拿着拐杖。我赶紧跪下就给老爷子磕头啊。哎呦，我说老爷子，请问您贵姓高明？兄弟，你猜这位老人家说什么？他说他叫太玄老祖，家住悬空山悬空洞，他愿意教我武艺，那我赶紧就磕头吧。嘿，这位太玄老祖教了我上三斧下三斧左三斧右三斧前三斧后三斧八八六十四手金刚斧，还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我程三斧。尤俊达，你说这位太玄老祖玄不玄？哥哥，我听着可够玄的呀。小子，您怎么又叫我小子呀？哎，兄弟，现在我这斧子练好了，可是哥哥我没马呀，你得给哥哥我挑一匹好马。行，要马好办，哥哥您随我来。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尤俊达、程咬金带着油瓶、油勺、油葫芦、油罐来到了马圈。程咬金一看马圈里好几百匹马都非常神俊，这个头跟着尺寸匹匹都好，可是呢程咬金看了半天没有一匹看得上眼的。兄弟，哎，怎么着哥哥，还有好的没有？这马呀我看不上。哥哥，这么好的马您就挑不出一匹来？哎，对了，哥哥我看着不称心。这时候油勺过来了，程大爷，咱们可有一匹好马，不过这匹马是匹野马，看见人是连拍带咬，非常凶猛，个头也大，力气也大。大员外爷，你有办法能够降住这匹野马吗？尤俊达一听赶紧用手一拦，不成。哥哥您别理他，油勺提的这匹马性情太烈，特别凶啊，喂都没办法喂。程咬金一晃身形，没关系，走，兄弟咱们瞧瞧去。没有办法，尤俊达只好让管家带路，主仆六人就到了西北角的马圈。这圈门关着呢，因为这匹马跑出来就伤人呢，在这圈的外头支了个梯子，管马的仆人要喂这匹马得上梯子，往下送草，往下送水，根本没人敢进去。程咬金爬到梯子上去往下一看，这匹马心说好啊，这匹马高八尺，蹄子背长长，二头之尾奋烈扬镳，在里边是横冲直撞。程咬金一瞧这匹马呢，这马一抬头看见围墙上有人了，他一扬这马脑袋高声嘶鸣，是昏昏的乱叫啊，这毛都扎煞起来了。程大爷高兴了，好，马随人性，这马是我的了。哥哥，这马可太凶，您得留神。哎，没事，给我开门。
1: 他一说话，手下人不敢不开，就把卷门开开了。程咬金迈大步就进来，好马，小子你给我过来。这匹烈马一看有人进来，烈性大发，这竹签耳朵唰这么一立，两只眼睛一瞪，就跟着铜铃相仿，鬃毛全都炸了，唰往过一窜，如同电掣风驰，就窜到程大爷面前。程咬金往旁边一闪，伸左手一抓这匹马三叉骨上的长鬃，借着马力往上那么一纵身，噌就骑到马上了。小子，这匹马确实是匹野马呀，它根本不叫人骑。程咬金一上来，这匹马一声嘶鸣，两条前蹄往前一抬，唰一下马站起来了。他想把程大爷给甩下去，姚俊达一看汗都下来了。程咬金右手一抄，把马脖子抱住了。小子，让你家程大爷我下去，我就是不下去。程咬金不知道这匹马他不会跑，就会蹦啊。尤俊达带着家人还有看马的在外边瞧着，就瞧这匹马横着往起一窜，噌两丈来高，连窜带蹦，噌噌噌，夸夸夸夸，就在这大院里头横着蹦，就蹦了十几个圈啊。尤俊达吓得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油勺呢吓得直哆嗦，心说这主意可是我出的，要把程大爷摔坏了就麻烦了。就这匹马这么一蹦，把程咬金的屁股都给铲破了。这十几个大圆圈马蹦完了，马有点累了。这马心里还琢磨呢，这什么东西粘在我身上，我怎么甩都甩不下去呀。这匹马刚要慢下来，程咬金右手一攥拳，照着马的后胯砰砰砰三铁拳。这马急了，往上一窜，又是两丈来高，跟着又蹦上了，唰唰唰唰，蹭蹭蹭蹭蹭，呱唧呱唧，围着这马圈又是十几个圈啊。马刚要慢下来，程咬金攥着拳头砰砰砰又三拳。就这样，这匹马在马圈里蹦了300多圈。程咬金呢，把马的后胯砸了个大包，程咬金的屁股也都被铲破了。这匹马蹦得浑身好似蒸笼，顺着四个马条腿往下流汗，身上的肌肉是乱颤。程咬金再使多大的力气再砸这匹马呀，这匹马也是纹丝不动了。小子，你服不服帖？不服我还揍你。马是再也蹦不了了。尤俊达走到马的旁边，哈哈大笑，哥哥呀，好样的。程咬金把两只大眼一瞪，你还乐呢，快把我搀下去吧。油壶了油勺油瓶油罐过来，赶紧把程大爷搀下马来，扶着他足足溜了半天呢。哎，就这一来，程咬金把这匹烈马给降服了。尤俊达赶紧让马夫好好的把马刷印喂溜，配好了鞍铲。这一下可把程大爷累得够呛啊。等程咬金歇过乏来了，他一想，我这斧子谱还在假山那儿青条石上放着呢。程咬金刚要去，就在这时候，天空中咔啦打了一声雷，刷啦啦一道利闪，一阵暴雨下来了。程咬金没有办法，站在房檐底下看雨。等一会儿的功夫，雨过天晴了，又刮了一阵风。程咬金走到青条石上再一看呢，没了。就刚才这一阵雨一阵风，就把程咬金的斧子谱刮到水沟里了。程咬金没有办法找不着，只好回来。就这样，程咬金就学会了三手绝招。您别瞧这三斧子，到了后来，程大爷凭这三斧子战胜了不少英雄豪杰。咱们放下后话暂且不表，程咬金驯服了这匹野马，尤俊达让家人配好了鞍铲。程咬金爱这匹马呀， 这匹马浑身的红毛，肚子是红的，这肚子还挺大，可是马背上的红毛往起一打卷，这梢全都是黑的，黑的这叫亮啊，在太阳光底下特别亮，就好像这黑缎子似的。呵，程咬金高兴给这马起个名字，他管这匹马叫卷毛狮子黑，又叫大肚子蝈蝈红，因为这匹马就会蹦不会跑，程大爷管这匹马叫蹲蛋青。这匹马聪明，要是机灵上来，那比程咬金不差呀。马很快就学会了战马的一套本领，尤俊达高兴极了，这时候依然给程咬金打造了一把何首的斧子，64斤沉。程咬金有了何首的军刃，也有了这匹好马了，练得更起劲了。这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这些日子功夫又见长吧？哎，当然，哥哥我这功夫天天见长。程咬金看着尤俊达，嘿嘿，小子，哈哈哈哈，小子。尤俊达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冲自个儿乐。哥哥，您怎么不说话光乐呀？小子，你问我这功夫长了没有？没法跟你说呀。当然是长了，不过长多少哥哥我不知道，我琢磨着，嘿，要是揍你是蛮有富裕呀。尤俊达一听这个气呀，哥哥，揍我有富裕？对了，那咱们哥俩试试，试试就试试。好，尤俊达吩咐一声，有赏有罚，在北马抬军人。管家备好了马，这哥俩收拾的锦陈利落，两个人到了门前飞身上马。尤俊达一瞧程咬金，你别瞧这蓝娃娃一张脸还真帅呀、啊、程咬金一抖丝，将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往前一蹦，蹭蹭蹭，眨眼之间就到了村外头了。尤俊达一圈马，一抬腿，嘎楞摘下了五股钢叉，把叉在掌中一抖，哗楞楞叉盘子响亮。这时候程咬金把大斧子在掌中一擎，两个人催马往前冲，二马相交嘛。尤俊达刚要举这叉，嘿呦，程大爷这叫快呀，左手往前一推这斧把，这斧转就到了，刀贼对准了尤俊达的面门就来了。尤俊达心说太快了，赶紧拿叉往外一磕。这时候程咬金招数一变，斧子往下一劈，完也，这斧刃就跟半拉车轮似的劈下来了。嘿呦，尤俊达赶紧拿叉头往外一躺，两劈

九准他爬起来再一看，我说哥哥，您这是练把式的玩命呢。哎，小子，让你尝尝，疼的也得三斧子。程咬金甩灯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兄弟，我就知道你不是对手，给你给掏了吧。尤俊达两眼发直啊，站起身形，瞧着程咬金，瞧着瞧着，尤俊达一阵狂笑，程咬金心说，你这小子纯粹是贱骨头啊。我说兄弟啊，我差点把你小子给劈了，你怎么还乐呀？尤俊达伸手抓住程咬金，哥哥，你是跟我闹着玩吗？你这纯粹是玩命啊！嘿嘿，小子，刚才我说了，揍你有不有？您别瞧程咬金这三斧子，可把尤俊达吓出汗来了。尤俊达心里琢磨呀，我从小练把式，投名式访高友，练就一身武艺，可以说我这条五谷钢叉没有对手啊，成得这三斧子我还不出招来，要不是从他马上摔下来，我这脑袋就掉了，我扛不住他这三斧子，谁能扛得住他这三斧子呀？我这哥哥这把式行啊。尤俊达心里非常高兴，尤俊达为什么乐呢？程咬金也不明白。哥俩就天天怎么练武，练完武坐这又吃又喝又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六月了。这天晚上，哥俩喝完酒吃完饭，在书房里闲聊，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每天在家里您闷得慌吗？嘿，兄弟，你算问着了。咱们每天骑马射箭，吃酒划拳，时间长，嘿，哥哥我还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哥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挺闷的慌。这么办，咱们哥俩出趟门，到外边玩几天去，您愿意不愿意？好啊，上外边游山逛景，当然不错了。不过还是有点营生好。小子，你说咱们哥俩干什么去？哥哥，干什么去不干什么去，咱们先搁在旁边，您把这小子免了行不行？嘿，那得看哥哥我高兴不高兴。兄弟，你说咱们哥俩干什么去？这么办，哥哥您说要找点营生，您帮着我保一趟镖怎么样啊？哎，什么叫保镖啊？哎呀，您怎么连保镖都不懂啊？我告诉你，比方说吧，有一个买卖商户要带上几万两银子去办货，他怕走到半路上有响马把他给劫了，这样呢，咱们呢就给他护送到那边去，只要按时平安到达了，人家呢就给咱们一定的费用，少挣不了银子。哦，兄弟，那半路上要真有了响马呢，哥哥，那就靠咱们哥俩的本事了。我明白了，兄弟，我要把这响马给掏死了，没错吧？没错，哥哥，咱保镖的就得这么办，您要把这响马给掏了，是一点错都没有。行，兄弟，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走？哥哥，愿意去，咱们明天启程。第二天早晨起来，尤俊达、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收拾锦陈利落，哥俩走出大门。这时候门外早已然停好了一辆大车，上边装满了满满的一车货物，大油布往上一扇，四边呢有绳子拴得挺牢固，四个大骡子拉着，十名家丁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尤俊达跟程咬金上了马，带着四个管家，油壶了油瓶油勺油罐，这哥四个也骑着马。尤俊达一挥手，大车铃铛一响，这车就走下来了，由打汝南庄往东北，一直走到晌午，在半路上打尖吃饭，印牲口喂牲口，稍微休息一下，接茬往

0: 往下再走，要走出几十里地去了，天已然快黑了。太阳落山，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暮色苍茫，炊烟四起。程咬金跟尤俊达就看见前边有座山，这山呢虽然不太高，但是怪石横生。程咬金骑着马正往前走，就听见山里头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紧跟着冲出200喽啰兵。这200喽啰兵左右一分，都是头上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喽啰兵左右站好了，在当中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20开外，身高7尺，骨瘦如柴，细腰炸背，浑身上下一身轻，呵，这人这叫精神呐！头上戴着马尾透方巾，迎门倒打千层了，左鬓边戴绒球，铁耳靠腮是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青缎子紧身靠袄，白挽袖，白护领，寸白的骨头扣，白绒绳勒成十字盘，一条青缎子绣白花的丝鸾大带扎腰，青中衣薄底窄腰快靴，外边披着一件青缎色英雄大氅，身背后背着一口后背压半的雁翎刀。望着人脸上看，白煞煞一张瓜骨脸，长得两道细眉毛，一双圆眼睛，黄眼珠是滴溜乱转，高鼻梁，薄片的嘴，一嘴的牙非常齐，海下没有胡须，这精神劲儿是一般人都比不了啊。程咬金纳闷，这人怎么这么精神呢？就瞧这个人一甩英雄大氅，伸右臂，噌就把单刀抽出来了。野战八方藏刀是站好了，用手一点，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一群绵羊，你们听着，给我放下买路的金银，饶你们不死，如其不然，一刀一个是绝不宽容。这车把是一看有劫道的了，赶紧怀中一抱鞭子，把牲口勒住了，飙车停稳了。车把是在车的里手车辕前面一站，10名兵丁各自拉刀，呼啦就把车围上了，脸冲外一站，这叫护车。尤俊达偷看程咬金，程咬金这时候一看，真有劫道的，好小子，走了一天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大爷我心里正烦的，来了劫飙车的了，嘿嘿，给大爷我解闷儿来了。程大爷一抬腿，嘎啷一声就把这大斧子抄起来了。程大爷是高声喊嚷，好小子，你吞了雄心豹胆，敢劫你家程大爷的飙车，纯粹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你哪里走。蹭，他这匹蹲蛋青就窜过去了。这时候尤俊达暗竖大指，心里高兴啊，心说我这帮手算搭着了，这头磕对了，我这哥哥真不含糊，有这样的帮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尤俊达想到这儿，一催坐骑，高声喊嚷，程咬金要小姑婶结黄杠，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

0: 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一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一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一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玩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严博。五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五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三条。第一，千万不能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
1: 夏季已经到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饮食要清淡，提防湿气找上门。俗话说夏季见三鲜，指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时令好食材，黄瓜、蒜苔和樱桃。黄瓜清脆爽口，能清热解暑，夏天吃正合适。蒜苔温中下气，有助于杀菌防病。樱桃含铁量高，不仅能补血，还能养颜美容。这三样菜市场里遍地都是，简单实惠，买回家凉拌黄瓜，清炒蒜苔，洗一盘樱桃，轻松吃出夏天的健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就可以拨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

0: 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遗失打工记。
0: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3: 5月23号至6月1号，
2: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声。